0: 所以佟林呢就觉着手中这封信十分沉重，自己文化水平又不高，深恐漏掉一个字，误解一个字，耽误大事，所以呢又认真的连着看了几遍，最后看清楚了。闹了半天，老剑客王师武收了个徒弟，就是面前站这个年轻小伙，穿云白玉虎刘俊，叫刘俊。这个刘俊跟王师武学艺多年，王师武对他非常了解，现在把他的爱徒介绍给佟林，要拜佟林为师。你想想这种事儿也太新鲜了。佟林心中觉着惭愧，心说王老剑客，咱们两个人虽然没见过面，你那大名啊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得意高徒怎么能转给我呀？我有什么能耐收这样的徒弟？方才人家这一伸手我看得清清楚楚，那能耐不在我佟林之下呀，究竟这老剑客是为什么呢？佟林边想边把这封信传给其他人观看，北侠、西侠、南侠李元、东侠二侠、风流侠张子美等等众人全都看完了，又传给雍亲王胤禛。那要说胤禛不是没在这屋吗？是啊，这么一折腾能睡得着吗？胤禛不知道怎么回事，领着帮年轻的小弟兄也赶到前厅。到前厅一看，哈，院里头那绑俩人，这屋里灯火辉煌的，还有个年轻的小伙站在面前没见过。一问佟林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雍亲王把书信接过来看完了，乐了，海川，这还有什么说的？这个姓王的老头王师古太羡慕你了，把他的爱徒刘俊让给你了，不就这么回事吗？是啊，佟林想我得再问问，你叫刘俊？
1: 是，
0: 我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哦，哪儿的人呢？湖广武昌府的人。那我不明白，你跟你老师王师古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拜我为师？侠客爷，是这么回事。不错，我是跟我老师学徒的，而且学了不少年了。一呢，我老师年纪高迈了，快到百岁的人了，精力不足，事情也多，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传授我武艺实在是太难了，这是一。二，您老人家后起之秀，名震四海，我师父每当提起您来是无限的羡慕，总觉着拜您为师比跟我师父强得多。我们爷俩商议了多日，最后做出决定，因此我老师亲笔写了封信，我揣在怀中到处找您呢。我鞋底都磨漏了，先找到杭州，后找到清水滩烈烟寨，又找到万潭庄，总而言之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找到白马河甘家铺，才遇上这个事儿。众人一听全明白了。哎呀，看佟林的吧，这怎么办？东侠一笑，贤弟呀，既然王老剑客这番美意，你能驳他的面子吗？将来你可有用人之处啊，万一有个马高凳短求到人家的门下，要驳人家的面子你怎么张嘴呀？雍亲王一听，海川呐，既然王老剑客看中你了，就说明你的能耐比他强，

你要不如他，他能让他的爱徒拜你为师吗？你还客气什么呢？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多宰雍亲王一说话，这事儿就算拍板定案了。就在这时，就见穿云白玉虎刘俊扑通跪倒在佟林面前，磕了四个响头啊。恩师在上，小徒叩拜老恩师，奔奔奔奔。那位说刚才为什么不磕头？因为对方没表态。现在虽然佟林没说那话，雍亲王代表佟林点头了，这事就定了。故此刘俊这才磕头。佟林用双手相搀，徒儿免礼平身。哎呀，真是惭愧惭愧呀。佟林心说话，人家跟王师古学能耐。那王师古是什么身份？那传授的武艺那不定多精妙呢，我教给人家什么呢？故此感觉到惭愧。刘俊则不然，对佟林那是崇拜的五体投地。咱们必须交代清楚，至此佟林收了不少徒弟，从头数李元的俩儿子李宽李吉，紧跟着坏事包坏孩子孔秀，孔秀之后又收下司马良夏九龄，紧跟着又收了霹雳狂风甘虎，就是甘雨甘凤池那傻儿子。但这些徒弟都是记名的弟子，拜老师拜了，不算正式的。唯独穿云白玉虎刘俊是正式的，而且被佟林受命为顶门大弟子，佟林的接班人。那些徒弟都等待转正。现在候补。哎呀，天也亮了，大伙替佟林祝贺，问刘俊这问刘俊那，自然替佟林高兴的。那还俩刺客呢，把俩刺客推进来了，脸上那个布啊给撤掉了，纱也给撕下去了，这才看清楚俩和尚脑瓜锃明刷亮，都受了戒了，怪不得拿布包着呢。这一露了炫头，这俩和尚是低头不语呀。大侠甘雨甘凤池看着眼熟，二位师父，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好像咱们在云南帽山铁扇寺见过面，你们二位是不是铁扇寺的战唐僧法清法红啊？老侠客，您说对了，正是小僧啊。我说半夜三更，手拿凶器，化妆改扮，偷偷摸摸，二位寓意何为？你们想干什么？甘大侠，咱可把话说清楚啊，我们两个人并非挥一刀毙剑，不是说害怕了，但是呢，我们把事得跟您说清楚，这件事跟您无关，主要我们来是对付佟林的，换句话说来摘佟林的脑壳。谁让佟林住在您家来呢？那我们不这么办也不行啊，哪知刚趴到房上就让这位给踢下来了啊。

0: 二位啊，你们觉得这么做合适吗？哎，阿弥陀佛，合适不合适放在一边，我们这是奉师之命，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我师父让我们来的，他师父谁？铁扇寺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纪元，纪元派来的。甘凤池问了这么几句清楚了，转身问佟林，兄弟你看着办吧，为你来的，你说怎么处置吧。佟林做不了主，转身请示雍亲王。这雍亲王那是有点子的，思索了片刻，趴到佟林的耳边告诉他这么办这么办。佟林是频频点头，起身离座，给法红法清亲自把绑绳给解开了，让人搬过凳子，让俩和尚坐下。呀，这俩和尚一脸的抹不开，感觉到是万分惭愧，看了看佟林，佟侠客，这不好意思，这实在有点对不起，坐，请坐，请坐。你们二位说的清楚，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你老师让你们来的，敢不来吗？但是有一件事我得打听清楚，方才你们说了要摘我的脑壳，这究竟是为什么？佟侠客，我们虽然不知道全部情况吧，也知道个大概，就是因为您呢太有名气了，我们两位当家的张口闭口就说您灭铁扇寺的山门，您一出事就跟铁扇寺结下了不解之仇，每当提到您的名字，我们两个老当家的是恨之入骨。虽然说请您参加九月九重阳会，还不如事先把您给解决了，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吃酒带醉，就做出决定派我们两人宴路之上访查此事，一旦知道您下榻之地，就把您脑袋摘去，摘去之后还有重赏，那避免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佟侠客，我们可不是出卖老师啊，其实我们也不乐意这么办，出家人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阎王酒，无故的跑这搞暗杀了也不光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侠客，您看着处置吧。
1: 哦，
0: 你看你坦白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按照方才雍亲王交代的，佟林解释了解释，说你们那是误会，我跟铁扇寺无仇无恨，我干嘛非要灭铁扇寺的山门呢？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是亏我的，是欠我的，全不欠，但是有点过节不讲，都是为了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他们逃跑那地方都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就这么的结了怨了。我正想见你们两位当家的把事情解释清楚了，看中间还出了这么件事儿。这个呢我也不怪纪元纪慈二位师父，我希望我们早日见面，化干戈为玉帛。二位师父，你们不必为难，饿了吃饭，累了在这歇着，我给拿川资路费，早日返回铁扇寺，见着两位当家的向我致意。你看你看，侠客，这就是玲珑剔透，四面见现，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帮脆，办事情不拖泥带水。 俩和尚深受感动，站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图下卡。既然这样，小僧就告辞了。方才您说的话，我们铭刻肺腑，绝不会忘的。见着我老师，一定把此事说清楚。你看多好一个人呢！哎，我们敢断言，以往全是误会。把东西给了俩和尚，法兴法弘转身就走，可到院里头又回来了。哎，童老师，您这么恩待我们，我们无以为报。哎，但是呢，有件事儿我们想打听打听啊，说吧，什么事儿？童侠客领着这么多人，是不是九月九赴重阳会上市？赴会的事情，我们不敢多谈了啊。主要您想不想捉拿韩宝、吴志广？哎呦，佟林一听人家主动提了这件事，碰到自个儿心尖上，赶紧把法经法红的手腕都抓住了。二位师父，我做梦都想这件事儿，你们知道什么消息不成？知道，不知道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前些日子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去请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参加九月九重阳会。说来也巧，就是我们到了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当天，遇上了韩宝、吴志广这俩盗宝贼，已经回到八卦山了。这是千真万确。童侠客，我们知道你被拘寒冤，知道你贪了官司了，如果您赴会之后想要捉拿韩宝、吴志广，哪儿也别去，您就赶奔云南八卦山，千万千万。俩和尚说完走了，在座的众人频频点头啊。放人放的对不？太对了，这就叫多个冤家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要不是把他们放了，怎么知道韩宝、吴志广的下落呢？佟林的火就撞到脑门子，有点沉不住气了，转回身跟大家商议，打算起身赶奔八卦山找李坤辩理要人。哎呀，大伙儿劝吧，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一直没表态。后来一看大伙儿劝得不得理儿了，甘凤池这才说话。佟侠客，韩川呐，我说几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你千万要沉着冷静啊！别的我不说，就说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我是比较清楚的。一共八个庄主，大庄主就是李坤，四庄主就是你打的那个铁背罗汉法禅，智谋最广的就是老八，叫小诸葛天方天子部。你知道云南八卦山有多少庄兵吗？加的一块儿不下一万来人。那李坤一手经营四五十年，把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修造的是铜帮铁底，滴水不漏。贤弟，就你一个人，就我们在座坐的这些人，我们一起到了连环谱也出不来。不是我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这个事情要好好的考虑周全了，别忘了一朝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龙不离大海，虎不离深山， 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了，你是外来人，不能仗着血气之勇，要那么一来，不但盗宝贼抓不着，把你自己还得打上。我说这话不知道你爱听还是不爱听，我的意思呢，九月九近在眼前，按照咱们原来的决定，咱就赴会，先把铁扇寺的事情解决清楚，然后呢再赶奔云南八卦山见李坤要人，这还比较稳妥的。你说你现在捂不过来了，又想够着八卦山，又想到铁扇寺，首尾难顾，左右夹攻，恐怕到头来一事无成啊。另外呢，方才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人是我个好朋友，姓展，叫展大旺，人送绰号过海云龙，不但汉岸上功夫高，水里边的，哎呀，绝活谁也比不了。特别是他对云南八卦山地理非常熟悉，闭眼都能摸去，三面是水，叫他给我们做个向导，咱们省多大事，不然咱走汉岸进八卦山连门都没，你找不着大门，找着进去了你出不来，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全是西洋八宝转心的螺丝，神鬼莫测。要慢说咱们弟兄，国家的军队都望而生畏，大批军队都不敢靠近八卦山，何况咱们几个人啊？因此奉劝贤弟三思而行。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九兆赫，九三点九兆赫，生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现如今呢，足球爱好者随处可见，无论是学校还是公园里，总能够看到在足球场上奔跑的人们。您随便一问，他们心中都有着自己崇拜的明星。吸引人们的不仅仅是他们在足球场上的精彩表现，还有就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您知道吗？在众多的球星当中，还有一位被人们称为是足球皇帝的。有人说呀，他是生来的不凡者，也有人说他具有领袖气质，他就是弗朗茨·贝肯鲍尔。传奇，今天东方为您讲述的是足球皇帝的故事。

1945年9月11号，贝肯鲍尔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小镇上。他的父亲是个邮局的公务员，母亲呢是家庭主妇。跟所有出生在那个年代的德国人类似，贝肯鲍尔的童年过得是着实的艰难。那会儿啊，二战刚刚结束不久，德国国内是一片战争的废墟，各种生活物资极其匮乏。贝肯鲍尔回忆说，小的时候家里头每周只能吃一次肉，幸好还有足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成为了这个工薪阶层所在街区当中的唯一乐趣。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在瑞士举行，在那届大赛当中，战后重回国际社会的联邦德国队以3-2的比分在瑞士首都伯尔尼逆转夺冠，上演了所谓的伯尔尼奇迹。这次夺冠给了当时的德国人极大的自豪感，也让当时只有9岁的贝肯鲍尔爱上了足球。他央求他的父亲支持他加入慕尼黑当地的一支小球队，慕尼黑1906队的少年队。在那里，少年贝肯鲍尔开始暴露出他的足球天赋。12岁那一年，他在一个赛季当中就打进了101粒进球。虽说是少年队比赛吧，但是这个数字也是已经足够惊艳人了。1963年，德甲联赛正式创立。由于德国足协规定，一个城市只能有一支球队参赛，故而刚刚赢得了地区冠军的1860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甲首批的参赛队，不仅垄断了当地的优质球员，对于年轻球员的吸引力更是远胜拜仁。后来贝肯鲍尔所在的俱乐部因为经济原因打算裁撤少年队，眼瞅着就要没球踢的贝肯鲍尔跟小伙伴们一商量，打算加入到当时慕尼黑最好的球队慕尼黑1860队。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一个巴掌改变了计划。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场 U14 比赛。在球队解散前，贝肯鲍尔和伙伴们还可以最后参加一次少年组的足球杯赛。结果在决赛当中，他所在的慕尼黑1906少年队遇到了他想要加盟的慕尼黑1860少年队。贝肯鲍尔带领球队大胜对方。对方的中后卫因为输球急了眼，抽了贝肯鲍尔一个耳光。也就是这个耳光让贝肯鲍尔愤然地加入了慕尼黑的另外一个球队。然而这支球队在当年这只是德国中流的球队，它的名字叫做拜仁慕尼黑。今天提起拜仁，不管您是不是球迷，估计都不会觉得陌生。他如今已经是德国最顶级的足球俱乐部了。不过起初拜仁由于犹太俱乐部标签，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经历了残酷的境遇。当贝肯鲍尔加盟时还在低级别联赛当中打拼，直至德甲创建时也只是地区球队而已。当然如此困境根本没办法阻止贝肯鲍尔的横空出世。1964年贝肯鲍尔

升入了拜仁的成年队。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位重要的队友，前锋盖德·穆勒和守门员麦耶。当时的人们一定想不到，这三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将会在未来成为拜仁的传奇中轴线。传奇不传奇，咱们先放到一边去。那个时候，贝肯鲍尔面临着一个选择，自己到底该踢什么位置？从技术角度来看，他的进攻和防守技术都很出色。主教练觉得，拜仁现在不缺进攻球员，干脆你去踢中场，专心防守算了。没有想到上场以后，贝肯鲍尔完全不想防守，一门心思全在进攻上，这就给球队的防守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到最后，主教练怒了，踢中场你不防守是吗？行啊，你也别踢中场了，滚到后面踢后卫就得了。没想到这个决定反而成就了贝肯鲍尔，让他踢出了一个全新的位置，那就是自由人。就像是克鲁伊夫之于全攻全守，在贝肯鲍尔身上也有一个显著的足球标签，那就是伟大的自由人踢法。我们先来讲一讲什么是自由人。在防御体系当中啊，有盯人体系和区域防守体系两大的门类。在早年的足球时代，固有的人盯人方式深入人心，那个时候的比赛节奏相对比较慢，球员流动性和覆盖面比较小，习惯于一对一的博弈。比如一个前锋拿球杀向对方禁区，对手的后卫会时刻的跟防。但是在60年代，艾雷拉开创了著名的大国际时代，也将人盯人加自由人的链式防守体系发扬光大。这里所谓的自由是相对于盯人来说的，这个自由人呢不仅负责盯人，而且是拖在防线的后面负责扫荡，是一个游击队长的角色。这一时期的自由人主要的职责就是拖后防守，负责各种围追堵截、抢断球，因而也被称为清道夫。清道夫型自由人是自由人的早期形态，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守端的机动补位。贝肯鲍尔的开创性就在于他拥有着强悍的身体素质以及全面的技术能力，对抗出众。在防守的时候，他回到后卫中间甚至是身后，指挥全队防守，四处的补漏堵截。在进攻当中，他则从最后阵地发起冲锋，一路冲入对手的禁区实施打击，进而充分的发挥能攻善守、统领一切的全能特点。自由人位置是上帝专门为贝肯鲍尔打造的，这是查尔顿爵士对贝肯鲍尔的至高评价。从此以后，贝肯鲍尔就成了球场上的满场飞，他会出现在从本方禁区到对方球门的任何位置。那么在实际比赛当中，他这样的踢法会为球队创造出怎样的火花呢？前面咱们也说过，贝肯鲍尔升入拜仁的成年队的时候，这还只是德国的一支中游球队。拜仁在贝肯鲍尔的带领之下，逐渐成为了德甲赛场的崭新旗帜。在他的充分发挥与队友的通力合作之下，第一个赛季之后，拜仁就拿到了德国杯赛的冠军。由于整个赛季表现出色，20岁的贝肯鲍尔被召入了联邦德国国家队，还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参加了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更为难得的是，当时担任联邦德国国家队主教练的舍恩非常的赏识贝肯鲍尔，特许他继续踢自由人的位置，甚至不惜为他改变了球队的战术。贝肯鲍尔也很争气，在他的首届世界杯征途当中，他在进攻端展现出了强大的能力，无论是长途奔袭戏耍门将，还是一脚远射轰开世纪最佳门将雅辛的十指关，都足以说明这是一位

在本场比赛当中，双方教练都安排对方对一跟防。随后两个人似乎把精力都消耗在了互相间的博弈之上，没有什么特别闪光的表现。波比·查尔顿本来肩负着英格兰队推进和组织进攻的主任，但是贝肯鲍尔的形影不离让他寸步难行，时而伴随的铲抢更是让他举步维艰。而贝肯鲍尔这一边，由于精力全部放在了与查尔顿的纠缠之上，前几场大放光芒的进攻端基本没什么作为。贝肯鲍尔的第一届世界杯就这样带着功败垂成的遗憾结束了。没关系，在回到俱乐部之后，他继续着自己神勇的表现。1966-67赛季，他帮助拜仁卫冕了德国杯的冠军，第二年就当选了德国足球先生。到了1968-1969赛季，贝肯鲍尔成了拜仁的队长，他又率领球队拿下了联赛和杯赛的双冠王。曾经的中流球队拜仁此时已经开始展现出一支王者之势的气质了。1970年世界杯，贝肯鲍尔卷土重来，此时他依然踢中场，还是搭档奥弗拉特。球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又遇到了老对手英格兰，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正是贝肯鲍尔挺身而出，一脚远射鼓舞了队伍的士气，让球队在逆境当中完成了大逆转，昂首挺进了半决赛。之后的故事我们太过熟悉了，联邦德国与意大利的世纪之战，人们回去议论双方的进球大战，却惊叹不可思议的加时赛。但是最让人由衷敬佩的便是贝肯鲍尔著名的绷带之战，他在下半场60分钟被放倒，造成了肩膀脱臼，按照常理根本不可能继续坚持。但是此时球队换人名额已经用完，顽强的贝皇居然在简单的用绷带固定住受伤部位之后，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场上，直到踢完了全场120分钟结束。只要再出现哪怕一丁点的对抗，他都可能终身残疾。好在最终没有酿成大祸，虽然最终联邦德国队3-4负于对手，但是贝肯鲍尔所展现的刚强意志直到今天仍然让人震撼。连续两届失去唾手可得的雷米特杯，让巅峰已至的贝肯鲍尔心有不甘。终于1974年到来，世界杯换成了大力神杯，而比赛地点正是他的祖国，在这里完成加冕是他最好的归宿。客观来说，德国队本届赛前比赛当中队内都有一些不和谐，出现了讨薪风波、用人风波等一系列的问题，好在贝皇用强大的人格魅力暂时平息了事态，用球场的表现去证明这一切。最终他们在第二阶段小组赛中1-0绝杀波兰，让戴纳、拉托等球星铩羽而归，自己则率队前往慕尼黑奥林匹克球场，与另一位绝世天才克鲁伊夫决战紫金之巅。人们都在追捧着荷兰队的全能足球，其实贝皇率领的球队也是采用类似的踢法，双方的对抗激情四射，俨然是现代足球的鼻祖之战，高节奏强对抗，让人血脉喷张。最终把握机会能力更强的联邦德国队笑到了最后，29岁的贝肯鲍尔终于在家门口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金杯，那是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同样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贝肯鲍尔展现出了他的另一种才能。在这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联邦德国0-1输给了时的联邦德国球队和主教练舍恩都饱受批评，关键时刻贝肯鲍尔站了出来，他以球队队长的身份专门上了一次电视节目，向德国民众

解释了主教练的战术和阵容的调整方案，既安抚了公众情绪，又稳定了球队的信心。在这之后的整个比赛当中，贝肯鲍尔参加新闻发布会，应对舆论危机，建议主教练调整阵容，完全充当起了领队、教练、发言人和公关专家的角色。可以说，联邦德国最后能够夺冠，功劳簿上贝肯鲍尔起码能占上一半。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贝肯鲍尔得到了他的那个绰号“足球皇帝”。说起来，这个绰号最初本是别人讥讽他用的。在球场内外，贝肯鲍尔表现的都非常优雅，这在很多人眼里是优点，可是也有些人觉得他很装，惺惺作态，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不过贝肯鲍尔凭借着自己的球技和成就和风度，逐渐的让足球皇帝这个称号名副其实了。到1982年退役的时候为止，贝肯鲍尔帮助他所在的俱乐部先后拿到了8个联赛冠军、4个国内杯赛冠军和3个欧洲杯赛冠军。同时，他还帮助联邦德国队拿到了一次欧锦赛冠军和一次世界杯冠军。他本人也是2次拿到了颁发给欧洲年度最佳球员的金球奖。在自由人之外，贝肯鲍尔更为耀眼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在绿茵赛场展现出冠绝全场的统治力，场外同样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征服性。在足球世界，总有一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就好像贝肯鲍尔与生俱来的领袖才华和王者气质。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领导与指挥犹如圣旨一般，上至俱乐部高层，下至场上的队友，无不甘之若饴，充满幸福。退役之后的贝肯鲍尔很快就成为了联邦德国队的主教练，这个时候他只有39岁。在当时许多人眼中，这么年轻就能够执掌国家队，那简直就是天选之人。在执掌联邦德国队期间，他2次率领球队闯进世界杯决赛，并且在1990年击败了不可一世的马拉多纳，成为历史上2位作为球员和教练身份都拿到世界杯冠军的人。同时在他的领导之下，也培养出了全能型自由人接班人马特乌斯，这些都是他作为教练的卓越功勋。放眼望去，曾经鲜衣怒马的少年已经站在了繁花似锦的彼岸。1994年，贝肯鲍尔成为了拜仁的俱乐部主席，正式踏上了从政之路。今天提到一个球队，大家更关注的肯定是球员和教练，球场上出的成绩要靠他们。可实际上，一个俱乐部的主席其实才是球队的灵魂。一个球队就像是一家公司，只有经营好才能够不断的盈利，得到充足的资金，让球队更加强大。在这个方面，贝肯鲍尔做得非常好。他和自己当年在国家队的老队友赫内斯和鲁梅尼格一起，成了统帅拜仁俱乐部的3巨头。在他们的掌舵和保驾护航之下，拜仁经受住了大大小小的波折，一步步地迈向世界顶级豪门，打造出了一个德国足球界的商业帝国。岁月带走了他的英气，却交给他不惑世事的从容。晚年，贝肯鲍尔成为了德国足协主席，统领全局的同时，将德国足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当队长，贝肯鲍尔撑起了德国足球的一个时代，成为了后瓦尔特时代日耳曼足球重生的代表人物。当教练，他一己之力对抗睥睨天下的马拉多纳，用4年时间将纵横千秋的神明拉下了王座。当主席，他谈励精图治，用10年的时间将德国足球带回了辉煌的快车道。很多球迷或许不知道，这个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肯鲍尔素有中国情结。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始终都有一本《道德经》，

在意大利之下之后，他果断地交出了德国队教鞭，并婉拒了阿维兰热推荐竞选国际足联主席的好意。在接受好友邀请赴马赛短暂工作后，又回到了拜仁，并且完成了个人自传《半世求魂》之后，开启了全球的旅行，近乎提前过上了隐退般的生活。后来贝肯鲍尔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做出解释：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只是动荡中的拜仁并未让他彻底退休，在担任俱乐部主席期间两度出任救火教练，而皇帝的魅力就在于每一次出山都能力挽狂澜，分别带队赢得德甲冠军和联盟杯的冠军。早在纽约宇宙队时，贝肯鲍尔便首次来到了遥远的中国。1997年初，他又来到北京参加自传《半世求魂》的首发式，还参加了央视体育频道《体育沙龙》的专访节目。那是国内刚刚开启德甲直播的日子，贝肯鲍尔的谦虚态度、脚踏实地的风格以及对中华文化的领悟，顿时让无数中国球迷感受到足球皇帝的魅力，名不虚传。后来贝肯鲍尔以最喜欢的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作了中国行纪录片。2016年到访中国时，他还刻意的前往孔庙参观，并在社交媒体的配文当中表示：孔子的教导多年来始终陪伴着我。然而贝肯鲍尔的身体状况此后开始出现问题，加之儿子的离世带来巨大打击，直到2024年1月7号，在位于萨尔茨堡的家中，他在睡梦中安静地告别人世，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曾经有这样一个问题：足球究竟是什么？有人回答，这是一项运动；有人回答，这是一项艺术；有人则回答，这是一项竞争。对此，热爱足球的球迷则会在贝肯鲍尔的身上切实感受到，足球就是整个世界和历史。而贝肯鲍尔凭借独有的气质和魅力，早已经征服了世界，改写了历史。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4: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4: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4: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一快乐，我是一丹。哎呀，一年的高考呢，在昨天是如约而至，而且甚至是每一次高考前啊，我们都会说有一个这个定律是吧？可能会下雨。这昨天也是，好像每一个地区都不太一样啊。昨天也是看到了，可能顺有一些这个地界还下了冰雹。然后我也是看到了，昨天在家的时候看到一边出着太阳，然后一边下着雨的这个场景。今年呢，北京市高考报名的考生呢，一共是8.49万人，然后共设置了18个考区，120个考点。那在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比较多这个雷阵雨天气，那一条条风雨连成的考点标配，护航着考生从容赴考。这个咱们北京市的所有的一线工作人员啊，真的是把这些工作做的是特别的到位。然后我昨天还看到了专门有一个食堂是提供给学生的，可以让学生中午的时候方便休息吃饭。然后那个饭菜的名字啊，起的都是寓意特别好。然后这个每一次吃这个饭菜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啊，就那时候如果我要再吃着那个什么一举夺魁啊，这些的这个饭菜，让我觉得通知书已经到我手了，这后面的考试十拿九稳了是吧。你看啊，今天呢已经是6月8号了，然后呢，那距离很多朋友们可能到明天或者后天的时候，高考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然后呢，选科不同呢，可能这个往后挪的这个时间和日期也是不一样，最多可能就到周三嘛。所以高考一结束呢，很多朋友们都觉得，哎呦，狂欢了，我终于是恢复自由了。那再过几个月，大家可能也就是各奔东西，去往不同的城市，去往不同的大学。可能那个时候啊，就是当他们再回顾过来的时候，原来那一句再见真的不是客气话，而且真的是好久不见。为什么这么说？昨天和朋友一块儿这个路过有一个地儿，朋友就特别热心的过去，他说你知道吗，这是我发小家。然后就很巧的是，一边说着这是我发小家，我们俩已经20多年没有见了，然后在之前的时候还是上小学的时候见，说着说着，然后发小就从他们家出来了。然后两个人就打了一个照面，真的是好久好久不见，有20年时候时间的这个不见。所以说也想问一问啊，在节目的一开始，每一次一说到高考，我们总是会心里这个五谷杂陈的，可能会想到那个时候可能自己很忐忑很紧张的这个心情，考试的特别紧张的心情是历历在目的。那同时呢，我们可能也是对着新生活的一种向往，觉得终于解放了的那种感觉。昨天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如果问高中生一个愿望，高中生说能不能这个基建燃油费稍微下降一些呀，这个我出去玩的时候这个机票还比较好买啊。然后那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们是刚好一毕业拿上录取通知书之后，最多我们可能再玩一个暑假的时间，剩下再见面那真的是以年或者是说暑假寒假假期为单位了。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来问一问各位一个相对来说吧比较扎心的问题，毕业之后你跟你的同学还有多少联系？你看我说的这个同学啊，就包括可能是小学的，幼儿园的也算啊，然后发小这两个人一块穿纸尿裤的那个还算啊，然后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大学同学，或者有可能是高中毕业了的高中同学。这我觉得大家手机里可能总是会有那个通讯录吧，然后唐诗这个大学同学，然后还有这种各种高中死党，然后初中的群，到现在我还有这个什么初中的 QQ 群呢。但是也确实啊，这个不怎么看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了。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大家在说话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啊？是3个月前呢还是半年前呢？然后这边豆瓣鱼说，今儿早晨还在那吹牛，这吹牛吹的是什么牛啊？这吹的是和同学见面联系的牛啊，还是自己家孩子奔赴考？不对吧，豆瓣鱼的孩子应该没有这个奔赴考场吧，这个应该不是啊。来来说说啊，吹什么牛。然后这边小兔说了，他说那我跟马达这不是天天还抖音联系吗，在这直播间联系，得我成你们俩联系的纽带了是吧。真的是这个小兔每一次来了之后啊，第一时间
不是先跟一丹问好，这个一丹早上好，就因为很多朋友们这一来了之后，可能很多朋友们会过来打个卡，就说哎，一丹早早早啊，说完了之后咔就撤了。马那个小兔不是，小兔说马达早啊，让我觉得我在这儿像一个透明人物啊。哎呀，有没有那些当年觉得哎呦我们两个人已经好到可以穿一条裤子的那种兄弟，可能到现在啊，因为这个时间的流逝啊，然后因为工作的联系啊，我们连点赞的这个时候好像都没有了，可能甚至他在发一个朋友圈，那个时候可能我还在忙呢。那也有没有那种毕业可能很多年没有见，但是见面还依旧是能够聊到凌晨的那一些好朋友呢？或者是说有没有那种只在朋友圈里去见证朋友们的生活轨迹，然后看到他哦结婚了，哦这个有宝宝了，哦天哪还怀了二胎了，哎你怎么知道，你们俩还联系？不啊，我看他的朋友圈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来聊一聊毕业之后啊，您和您的同学还有多少联系。哎，你看我就说吧，这刚刚还念到马达呢，我说小兔来没来呀，马达最关心，马达来没来呀，小兔最关心，只要我这个直播间开着，就成为了你们俩沟通交流的纽带，就为了你们俩呀，这直播间我都得开着。为什么？因为我害怕有一天你们俩真的这个断联了，问为什么断联了呢？一丹很久没有开直播了，你不知道吗？这还不都得怪一丹吗？哎呀，所以说呀，这个情谊这个事儿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联系，但一旦我们有事儿的时候，哎呦那好兄弟那是真上了，是吧？所以今天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毕业之后啊，您和您的同学还有多少联系，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方式的联系呢？您在您的心里面有没有那一些可能很久不见，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如果有一天发微信，我二话不说一定是第一个冲到前的人。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偶尔见面，但是呢我们可能只是这个泛泛而谈，我们只是点头之交，可能不同的这个关系网吧，对，在各位的心里的分量啊都有一些不同。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的歌曲呢都是关于毕业主题的歌曲，这个感觉每次一毕业的时候，同学之间相互再见，真的是一个很舍不得的事情，因为毕竟三年最美好的青春，我们一块儿寒窗苦读的日子，都有周围的朋友在陪伴，所以第一首歌《不说再见》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里是朝九。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趁着毕业的这个档口，来跟大家唠一唠大家的情谊呀。毕业之后啊，您跟您的同学还有多少联系呢？那我们说的这个同学的面儿也是非常的泛啊，可能是从小一块儿这个穿裤子一块长大，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一块儿长大的这个朋友，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或者说这个我已经这个在读这个职业学校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在同一个院校里面，然后我们毕了业之后是同行，然后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单位或者公司，但是呢我们也就一直的都是保有联系。所以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来看一下这边，应该是啊，除了这个小兔和马达，你们两个人的情谊可以往边儿站一站啊，笑一笑，快起来起来起来，挡道了，挡住别人的情谊了。这现在呀，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就小兔每一次来跟我互动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因为看在马达的面子上了？这马达每一次来互动的时候，是不是得看看小兔来没来呀？这没来，瞬间一下少了一半跟我互动的乐趣，是吧？然后来看一下这边，这个 JA 说了，JA 说我跟我的高中同学可能会经常联系啊，因为高中同学可能这个家也在附近，是吧？然后也能够经常一块见见面啊，联系联系呀、啊。哎，这个感觉很不错，就是你在毕业前夕，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你跟某一个人关系好，那可能也就形成了某一些这个定势，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可能那个关系再好，和这一份的情谊它是不一样的。就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父母啊，就经常会说，他说：“哎呦，你们可要珍惜你们现在的这个情谊。那你别说出了社会了，可能这个上了大学之后啊，你们这一份就没有这么纯粹的情谊了。”我当时就在想，这个纯不纯粹的不重要，反正可能这个这本身啊，这个我自己在私底下这个交朋友的这个欲望也没有太强烈，而朋友不在多，只在精，就好像后来才发现，哦，哪怕这个工作了之后，是吧，然后有一些关系很好的朋友，然后但是呢确实和你心里的这一份，和你从小一块在读书时候陪伴你长大的那一份情谊确实是不太一样。然后这边这个同乐也是给大家送上了祝福啊，祝高考步步高升，一战成名。祝高考步步高考是一个人名是吧，这高考这个人在高考，祝高考在高考的时候步步高升，一战成名啊，祝所有的考生们啊，这个步步高升，一战成名，是吧？然后那个今天一名记者还说，哎，那个有没有赵传的你我的约定这首歌呀？然后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就唱了这首歌。你看啊，这个毕业已经很多很多年了，甚至是现在我问问一鸣惊人啊，可能和你一块做过同桌的那一个人，到底都有谁和您一块做过同桌？那可能忘了。然后但是一说到高考那个场景，一说到做小巴，哎，一说到吃菠菜，呵呵，哎，一说到这个我们毕业的时候师弟师妹们夹道欢迎，然后一说到最后一次的早操，就是很关键的那些节点，一鸣惊人一定是全部都记得，就在他的心里也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所以这个上一期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揭秘了小巴的事情，然后也欢迎一鸣惊人来跟我们聊一聊，说菠菜到底是什么样的趣事儿吧，还有很多朋友还是不知道的呢。这边这个子瑶爸爸说，昨天呀问我发小今年带没带高三呢，哦，是老师是吧，然后他说结果今年带的是高二，然后呢我又问他媳妇儿今年带没带初三呢，结果今年带初三，天天补课啊，合着两口子，一个是初中的，一个是这个高中的，这两位都是老师，也一个带初中，一个带高中。然后啊，所以子瑶宝宝，你是不是在算着日子的？然后再问，哎，今年带的是初三呢？啊，初三，然后我家闺女啊，然后还有几年就上初中，哎，刚好啊，能赶上这个你带我们家闺女。然后如果一说带初三，完了，你这顺序不乱了吧？你这顺序一乱，你到时候怎么带我家闺女啊？你就说吧。是不是藏着这样的小心思啊？这到时候没有人带我们家闺女了，你说？然后这个送完初中之后，得媳妇儿已经带上这个我们家闺女了，是吧？行，从带上闺女的那么一刻，我就开始算我们家兄弟了。这我们家兄弟今年是带高一，然后明年带高二，后年带高三。嘿，你怎么又带一年高三？你这再带一年高三，你带我闺女你就不赶趟了，你知道吧？哎呀，然后。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马达说了，同学毕业之后啊，大家都是忙着自己的事业，十年二十年都不联系，正常。但是呢，这一份情谊确实是在呀。哎呦，马达，你说的太对了，真的就是可能在之前的时候，我可能和比如说啊某一位朋友可能关系还很一般，然后所以他在有事情在联系我的时候，可能他心里也会稍微有点打荡，他会觉得很久没有联系我了，然后在突然一瞬间，这个冒昧的很冒昧的联系我，就我觉得冒昧这个词用的都不对，但在他心里他就会认为，哎，我就觉得联系你稍微有一些冒昧，因为很久没有联系了嘛，然后但是我觉得一联系你，然后就要又要麻烦你，这种感觉就特别不好意思张嘴，然后但当我知道了之后，我也是义无反顾的，然后第一时间就冲出去帮他，然后那个时候他发现，哦，原来虽然我们很久不联系，然后但是我们的情谊，这一份情谊是谁都夺不走，然后不管经历多少年，然后不管经历了多少事儿，这一份情谊，这一份纯真，它还是一直都在的。然后这边这个一鸣啊，这个对于歌曲说，哎，等会儿这歌还能现点呢啊，是这样，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每一次在点歌的时候啊，都会在前一天的时候去收集大家的歌曲。肯定第一个呢，是我们所有的歌曲是需要经过审核的，然后很害怕呢，这个大家现在现点了之后啊，这个我们的歌曲没有办法经过审核。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经过审核的歌曲啊，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这个软件库当中。那为什么这个大家有的时候不太建议大家现点歌，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库里面的这个歌啊，就不包含大家可能点的这首，所以可以现在点，但点完了之后不一定有。就比如说刚刚一鸣说了，说哎，看看那个库里面有没有赵传的那首歌啊，是有赵传的歌，但没有这首歌，那就很遗憾了，就没有办法放了。但如果哎，确实我今天就特想听这首歌，一旦你就赶紧给我放，那您就赶紧前一天跟我说，那前一天说了，审核过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第二天是一定能够放出来的。哎呀，所以说这个现在能点吗？能点，但不一定能够点的成功啊，那得看这个库里面所有审核过的歌曲当中有没有您所点的这首歌。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有朋友问，你就光会啊呀，这光会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说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应该是五一假期的时候吧，还是清明节假期啊，这个回家溜达了一圈，然后回家的时候呢，在剪头发的时候，哎呦，很巧的啊，就碰到了我的小学同学，但当时对他的印象已经稍微有点模糊了。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第一时间定睛狂的旋转，就是他好眼熟，我到底认不认识？然后但是他第一时间很准确的叫出了我的名字，一丹。我当时我说，哦，所以我很冒昧的说，哦，我说所以咱俩是同学对吗？他说是啊，你还坐过我的同桌呢。然后两个人就很自然的，然后就聊起天来了，然后就在聊，他说你知道吗，咱们班的谁谁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然后他就说那个他都已经结婚了。我说啊。然后他说哎，你还记得那个谁谁吗？我说记得呀。他说哎，你知道吗，他已经怀二胎了。我说啊。然后他又问，他说哎，你还知道那个谁吧，就是半道转到咱们班，我说当然记得了，我说我对他印象特别好。然后我说是啊，他也结婚了，而且这个已经怀宝宝了。我说哦。然后当时这个豆瓣鱼就说，他说你就光会啊呀。我说对，我说他说的所有的话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万点暴击。我说因为这么多年可能和他刚说的这些同学就是一说啊，我知道是我同学，然后但是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联系，然后所以当我第一时间就知道他们的人生跨度跨了好几个身份的时候，我就稍微有点接受不了。就我说为什么我接受不了，我说你看啊，这个我剪个头发我还得让我母亲陪我来呢，但是人家已经这个抱俩了是吧，然后甚至是当妈妈了。我说这我怎么跟人家比呀、啊、然后我那边还是我说那个妈您掏钱了吧，您掏钱我可就拍拍屁股走了。所以说那您说说这感觉是吧，这完全不一样啊，那边当妈了，这边妈理发钱您掏了吧。所以你说我可不是嘛，我可不是只会这个光说啊呀。哎呀，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呦，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每一次啊，在这个大家这毕业的那个时候，这个印象啊永远是最深刻的，那每一个人的记忆的关键节点也是很一样。我说你知道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在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老师把我们召集在一块儿，就初中毕业老师把我们召集在一块儿，然后当时天还下雨了，然后

们每个人手里都抱着书，因为今天就要离校了。然后老师跟我们说了很多，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然后说从来不后悔带过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考出好成绩。我说这个话虽然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然后但是到现在呢，我印象都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刻啊。然后这边这个一名听众说了，我同桌还真记得啊、哦，我刚刚不是给他抛了一个问题吗？我同桌我还真记得，哎，我儿子跟他关系不错。这是什么时候的同桌？如果儿子跟他关系不错的话，那应该是初中或者高中的同桌吧，因为毕竟这个大学可能不是在本地上的，所以可能儿子在见到您同桌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要是说儿子跟他关系不错，那大概率应该是高中同桌，这个帮您藏小说的那一个，是吧？这个老师发现这个您在底下看小说，然后之后您就跟您的同桌开始各种掩护的时候，然后成功把这本书保下来的时候的那一位同桌，您就说是不是吧。然后小宝还说啊，不是不是不是啊，那个我得解释一下，还真不是，那个我闺女啊还可能考不上他们的学校呢。嘿，您这人这个确实这个刚刚说话肯定是这个开玩笑是吧，这个但是这怎么能一下子就能否定闺女的学习能力呢？您这不行啊，您至少得眼光放长一点。首先呢，这个咱先不说其次，首先咱就得以咱兄弟和兄弟媳妇儿的目标为最低的目标是吧，这个首先你至少你得考在那儿啊，对吧，咱目标得定个高一点，然后容错率才能高一点。您目标定的低了，那本来咱闺女有这么高的能力呢，然后结果最后这个我爸说了我没这样的能力，然后我也没怎么太努力我就考上了，是吧，这咱不能这样，咱就最低最低咱得考上这个进入的学校是吧。然后考上了之后呢，说哎呀我这也没怎么努力，我爸说了就我这能力啊，这考上这儿就挺好的了，所以我就也没怎么认真学，哎，就考到这儿了。你看看这巧的。你得让闺女有这个凡尔赛的机会是吧，剩下的啊这个其次的那都是其次的。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毕业之后啊，大家和同学都有多少联系，然后一说到同桌的那一个你还记不记得啊？你看这边有朋友说了，哎，我儿子跟我同桌关系不错啊，然后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吧。一说到同桌，大家还记不记得同桌的那一个他呀？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哎呀，这首前奏响起，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来自于老狼的《同桌的你》，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

0: 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顺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2: 9:3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的是毕业后呢，大家和同学还有多少联系，然后看到不同的年龄层段啊，然后不同的年龄层面毕业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这个场景。然后就有朋友刚刚 JA 说的，他说我们应该是18、19年高中毕业吧，然后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是相互着在拿手机去拍对方的这个丑照，然后底下就有朋友说啊，这个我们那个时候还在用这个传呼机呢，你们都有朋友圈了。哎呦，然后呢，有这同学啊，有的时候遇到一块，比如说你说谁谁，可能有点愣，因为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你可能不怎么能想得起来。但一提到他的爱称，就是比如说那个小外号啊什么的，哎呦，立马就能想起来。我说是，我说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对于我的称呼叫做常老师，这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他只是一个称呼啊。然后后来我的什么班主任呐、大学班主任呐、大学老师啊、专业课老师啊，都叫常老师，常老师，他只是作为学生的一种称呼。然后那个时候就突然一下，比如说要统计人名，说哎，还有一个呢，常老师，他到底叫啥呀？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我只知道他叫常老师。我特别懂人，可能那个时候一说到一丹，啊，一丹是谁？常老师啊，我知道他。差不多这种感觉啊，但是确实是，这个都是我们说到毕业之后了，很多年了，大家一回忆起来，一想起来，还是有很多大家一块儿相互交流的快乐的瞬间涌上心头。然后但是呢，现在作为重中之重，很多的高考考生啊还在这个考场当中，每一年的高考可能固定节目啊，这个都会出现什么准考证丢失啊，什么身份证忘带呀、什么走错考场啊之类的，这每一次大家可能都在蹲点看着孩子们这个走入考场，但也确实是每一次的这个头条新闻也都离不开，像有一些这个可能看错考场的、忘拿准考证的、准考证丢失的孩子们的这一些新闻。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高考考场，我们的高考已经进行到第二天了，然后但是呢，依旧要对我们的所有的考生要做一些提示，一定要认真的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的去遵守，在我们步入考场一直到高考结束之后，一定要严格遵守考试的规定，提前准备好并且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因为我看到这个每年考试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拿一个那个文件袋给他去装起来，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考完了之后，到第二天、第三天肯定不会存在这个走错考场的问题了。但是要提示各位的是什么？我们在去考场，尤其是很多要打车的朋友们到考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的定位，千万这个别定位错了，因为很多时候这个考点有混淆的，这个打车特别容易，就我知道在哪儿，但是我容易定位错了。然后第二点呢，可能这个很多朋友们可能哎，我上一次考试的时候，这个可能铅笔芯没了，或者说这个笔可能写的有点不顺畅，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更换。更换完了之后呢，把你所有的东西，什么准考证啊、身份证啊，然后什么2B铅笔呀、橡皮呀，然后黑色的碳素笔呀，全部就继续放在这个袋子当中，然后就不要再拿出来了。因为害怕很多朋友们哎，那随便拿出来一根笔，然后我起来写一写，然后这个我要那个复习一下，结果写完了之后得忘了，就又没有给他重新放回这个文件袋。所以说你像关于这个准考证啊、身份证啊、考试用具啊，这些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然后呢，我们考完语文数学之后啊，后面的科目呢都是大家这个进行选科，选什么科考什么科，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关注好、看好每一科的考试时间、考试地点、考试科目，然后同时关注一下我们考试临近的天气呀、交通等情况，充分的去考虑一下安检等等因素，科学的规划好我们的出行时间还有路线，并且预留好足够的复考时间。所以说这个要提示到位，因为确实是一到了考试的时候啊，这个雷阵雨就不断。昨天考了一天，这个天空当中啊，这个雨啊就不断。这个我应该是昨天是从西城然后回到顺义，然后从西城回到顺义，从顺义到西城的时候，这个、跨了过朝阳啊，这个雨啊，那些天儿啊，真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

到应该是赵泉营附近吧，然后确实会有一些这个冰雹的天汛期了，所以短期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这些强对流的天气也是进入了高发的时间段。那每一次一突发到冰雹的天气呢，不少的私家车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车身啊，就会出现这个凹陷呐、破损呐等等等等。所以说，车辆被冰雹砸了之后啊，理赔的时效，包括修理的方式都是有讲究的。所以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呢，来跟大家说一下理赔的重中之重，就是车辆受损尽量48小时以内进行报保险。如果超过了48小时啊，然后您再去提交一些理赔啊、申请啊，保险公司啊就难以去查验这个汽车损伤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这个冰雹啊？因为毕竟已经过去2天了嘛，然后特别容易出现理赔受损、拒赔等等情况，耽误了车辆的维修。然后目前呢，这个汽车的冰雹凹陷呢，主要分为传统的钣金修复，还有无痕的免喷漆修复两种工艺，所以说。各位无论是哪一种工艺，大家可以自行的进行选取。然后如果冰雹天气突发，如果需要避险的时候呢，大家切勿为了这个就近切勿为了就近躲这个冰雹去寻找一些建筑物的遮挡物，或者是说因为躲避冰雹，然后我会随意的变道，然后去占道停车，然后妨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运行。然后其实说实话，这个汽车啊，哪怕是妨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运行，您自己呀、也不是处在了一个很安全的地位。所以说严防剐蹭啊、拥堵啊这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可能一辆车就会造成整个道路的这个拥堵，也会给他人造成麻烦，自己呢可能也容易造成麻烦。就咱们这么说吧，为什么说急刹车的时候特别容易追尾？因为您可能是刹住了您和前一辆车的这个碰撞时间，但您也没有给后车去留余地呀，所以说，不仅是为自己着想，那同时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也是为他人着想。然后在冰雹预警，大家也是需要及时的去关注。每一次一碰到这个冰雹预警呢，也是会及时第一时间会跟大家去发布，然后优先呢可以让这个车去放在车库啊，或者说封闭式的车位，然后我们能够做到尽量不出门，或者是说哪怕出了门，我们有一个及时避险的这个空间。然后如果说，哎，我确实我们家这个目前来说没有车库啊，这个露天停放车辆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去加装一些车衣，然后去减少一些冰雹的冲击损伤。车辆受损的第一时间呢，一定要留存现场的照片，然后冰雹天气的凭证，所以说这些都得要留存。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冰雹和您的这个爱车两个同时拍上一张照片，或者同时留存一下这个凭证的证据视频也好，然后以便后续的这个保险查验。那在汛期来临呢，每一次这个穿什么衣服，然后在关键的时刻呢，我们也是可以让自己进行这个救命的瞬间。首先啊，这个确实如果真的是非常不幸，我们卷入了那个流水冲的这个漩涡，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不幸卷入了这个漩涡，大家千万不要跟它硬扛，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水流是非常急的。唯一的机会呢，就是深吸一口气，然后向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这个水流往下流，去脱离翻滚区之后，就慢慢的这个水流就往后减弱了，然后呢您再往岸边游。当然了，最好的方式防范于未然嘛，远离滚水坝的这个区域。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每一次碰到水流特别急的时候，如果有人一不小心意外落水了，然后大家第一时间会怎么样？就是很多情况下，哎，一不小心看到，哎，这个有积水，然后有朋友落水了，第一时间您是不是会下意识伸出手来去拉他一把呀？来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发生，是有一个人遇险了，然后岸上的同伴们呢是本能的啊，确实人家本能的就伸出双手来去救，然后因为不是他一个人啊，然后连着一排的人，然后他就去救，然后结果这一连串的人都全部下水了，这确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结局也很让人揪心啊。因为手拉手救人这个事儿啊，确实是非常危险。因为道理很简单，您水在流的过程当中啊，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啊只有每秒2米，那一个成年人正常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00-200公斤。所以以前面那个抓住落水人瞬间那么一下，那个冲击力可能就会更大了。所以说手拉手每个人都握

呢只有30-50公斤，那湿滑的环境之下更是没有办法去拉住一个成年人了。所以如果真正看到了有人不幸落水，那第一时间呢是不下水，用工具在附近找一找树枝啊、长杆啊，如果有救生圈那是更好的，然后呢靠近我们的被困人员，将这个长杆给了这个被困人员。但是啊，这个来建议一下大家，这个水落水了之后什么样的衣服会比较亮呢？什么荧光黄啊、荧光橙啊、大红色啊、亮粉色，就这些比较亮的颜色是最安全的。但是当然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咱是谁也不会说，哎，我知道我今天要落水了，哎，我知道我今天要穿一个什么橙黄色、哎、橙粉色的衣服去以防我落水，这个确实咱们做不到。但是唯独咱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因为目前啊咱们北京已经到汛期了，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车辆可能会搁浅，然后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暴雨可能来临的时候自己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不妨在家中或者说在车上备上一件高亮色的雨衣或者说救生衣，关键时候啊它可是生命的信号。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就是谁也不是很那么想遇到，都不想遇到，但是真正的这个雨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那第一时间我们如何呼救呢？那身上的这些亮片的颜色呀，然后包括救生衣啊，这都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及时的去预防风险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大家这个家里面呀或者车上啊，我觉得平常这个开车通勤的，尤其是跨区开车通勤的，不同的区域可能雨势也不太一样的，那一定要准备一件高亮色的雨衣或者说救生衣，关键的时候啊它是真能够帮助我们救命的。然后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昨天有一个高中生，这个在采访高中生的时候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我希望这个基建燃油费能够下降一些，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成本能够低一些。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一到首都机场之后这个登机牌就扔了是吧，那现在为止到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登机牌啊是可以解锁一些周边的专属优惠的。确实您要说这个基建燃油费下降啊，这事儿啊这个确实顺义有点难，然后但是啊这顺义很多商户他能够做到，您拿着张票然后能够通过薅羊毛的方式能够间接性的帮您减少一些成本。怎么说呢，目前呢有18家中粮小镇的商户，还有3家顺义的景区，还有1家民宿的酒店，您拿着这张小小的到达咱们首都机场的这个登机牌，拿着它就可以去兑换这些商户的折扣。都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羊方涮肉您到现场去吃88折，比如说这个烹饪司机到店呢就可以享受单品的珍珠马蹄文昌鸡59折。那同时这个烹饪司机当中应该是您在包间的时候还可以打一个95折还是88折，具体的折扣我忘了，那具体的详情信息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顺义文旅的微信公众账号。所以无论您是暑假期间啊带着孩子来北京玩的，哎，还是说呢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作为北京的朋友们出去玩回来的，那您出去玩肯定得回来呀，这个登机牌呀、啊、您记得一定要保留着呀，小小的登机牌在背后还是有着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的。所以说这个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的关于毕业之后和朋友有多少联系，我们会发现啊这个不仅仅是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吧，虽然我们毕业很多年了，虽然我们没有见面已经很多年了，但我们见面依旧是非常亲的，好像一见如故的亲兄弟一样。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小沈阳和高进的《我的好兄弟》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呢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的短时阵风会达到8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夜间呢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所以白天大家在户外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下午一直到前半夜会有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傍晚前后呢可能会影响城区，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从8号开始一直到10号啊，天气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多的弱冷空气的活动。那其中我们刚刚说过了，8号下午一直到前半夜呢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9号和10号的白天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那这个天气呢可能主要就是会影响山区了，那总体来说呢能见度还是比较好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呢维持在26到30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16到17摄氏度。所以说最近啊，这个尤其是有高考的孩子们，还有这个家长们，在接孩子们的时候提前给孩子们备上一把伞，然后这个以免防止这个被雨淋到之后啊，这个影响到大家考题的这个效果，是吧？所以你看啊，今天和大家聊的关于毕业之后和多少联系，有和朋友有多少联系，和同学有多少联系，其实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有你这个人在，您在的时候啊，您去他那个城市的时候，您敢发一条消息说我来了，就是他不管什么时候他能够放下工作第一时间过来招待您，或者说第一时间和您一块见个面吃顿饭，然后难过的时候您敢给他打个电话说我想找你聊一聊，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他是我的树洞。所以说哪怕可能3年、10年、5年没有见，这婚礼上呢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把这个捧花扔给了你。我觉得联系啊，联系的这个频率它不是友谊的衡量标准，那关键时刻在不在，他说一句我在，人家敢勇敢向前冲，那这才是我们某一个衡量的标准呢，是吧？所以说呀，今天呢，如果说，通过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想到了我多年未见的某一个好朋友、老同学，但确实啊，因为某一些种种原因吧，我们一直都没有联系了，那就不妨今天发个消息联系一句，不用什么长篇大论，哪怕就一句，干啥呢？忙吗？是吧？最近咋样啊？好久没联系了，就这么一句话，可能瞬间就把两个人拉回到了最快乐的属于两个人的相处过程当中了。所以说，联系多少呢？随缘，但是两个人的这一份情谊可千万别丢啊。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在这儿节目的尾声呢，也祝福所有的高考考生在接下来的考试当中呢能够考试顺利，那同时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千万别忘记当年陪伴您的那一个人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72集，
6: 高大侠一口咬定方若愚是敌特汉奸，不仅让袁飞燕十分反感，连刘曼丽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和高大侠大吵了一架。方若愚搬进了小洋楼，为了让高守平提高文化水平，傅家庄建议他跟方若愚学习。高大侠一听，马上就大声嚷嚷起来，听说这样可以顺便监视方若愚，他这才勉强答应了。傅家庄和高守平一起走向方若愚的房间，高大侠要跟上去，被傅家庄用眼神阻止了。那种惶恐的眼神，与其说是阻止，不如说是畏惧，大约是担心高大侠又一通颐指气使，把方若愚再给惹急了，高守平的事儿就真黄了。高大侠不屑地撇了撇嘴，等着三人进了屋，又过了一会儿，蹑手蹑脚地贴上去偷听。
7: 跟我学
8: 啊，守平很有求知欲，请方科长费费心。
7: 啊，费心倒谈不上，就是他姐高大侠能让吗？
8: 当然让了，高大侠是个明白人，他也希望守平能多学点文化知识，将来有更多的本领报效祖国，建设祖国。
6: 正在门外偷听的高大侠听到傅家庄的话，不禁无奈地叹了口气。
1: 哎，在这点上我真是惭愧呀。
7: 共产党真是深思远虑啊，这自古以来都是马上定乾坤，提笔安天下，只是方某才疏学浅，怕是有负二位啊。
9: 傅哥，
10: 你要自己和方先生争取。
9: 方先生，你就收下我吧，这也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8: 守平，这还要看方科长是不是情愿，咱们也不能强人所难啊。
7: 爱屋一用是书生，生在乱世靠的是枪炮。
6: 方若愚话里的意思似乎是委婉的拒绝，门外的高大侠听来不禁火冒三丈，他骤然撞开了房门，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方若愚的鼻子大声训斥。
1: 方若愚，你还拿上把了，让你当先生是抬举你，是让你将功补过，你别不知好歹啊。
8: 高大侠，你胡说什么？
9: 姐，你干什么？先出去。
1: 晚霞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9: 姐，你快出去吧。
6: 高守平一口气将高大侠拉出门外，关上了房门，避开了方若愚的视线，压低了声音埋怨。
9: 姐，你这不捣乱吗？傅大哥都给说好了，你又……
1: 我看他拿把就来气，死了张屠夫还不吃带毛猪了。
9: 哎，你这是……哎，
6: 高守平无话可说，仰天长出了一口浊气，心想拜师这件事儿肯定要被他姐搅和黄了。
7: 副处长，你都看见了，就高大侠这样，我敢收他弟弟吗？
8: 他是看你不答应才着急的。还有啊，如果通过教守平文化知识能缓和一下你和大侠的关系，让他进一步了解你，这也是好事。
7: 要不是你副处长来当这个和事佬啊，我是真不能答应。
8: 谢谢方科长给我这个薄面。
9: 傅哥，方先生他……
8: 守平，方科长答应了，快请学生大礼。
6: 高守平脸上露出喜色，深深鞠了一躬，再要鞠躬的时候被方若愚一把拉住了。
7: 够了够了，咱们这是互帮互学，很多事情我还要向守平求教呢。
6: 方若愚拍着高守平的肩膀笑得格外和蔼，傅家庄满意地看着两个人悄然走出了房门。
1: 他能答应，那是因为知道守平是情报科长，他想偷情报。
8: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人家开始也是不想收。
1: 他那是假客气，你要当真就中圈套了。
8: 守平有数，你放心吧，往后啊他们在楼上学习，你别去捣乱就行。
1: 刺郭子，你怎么老替他说话？
6: 傅家庄耸了耸肩，默默躲开了高大侠的抱怨。在他的心里，高守平能学到知识才重要，高大侠那些疑神疑鬼的想法实在是有些过分了。接下来的几天，一有空高守平就随着方若愚学起了基础文化知识。照着方若愚的计划，以往孩子上私塾那都得是从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这些入门的书籍开始啃起的，可这在高守平看来委实太过难为情，那些都是娃娃年纪学的东西了。他虽然需要补课，但是他一名公安局机要科科长重学娃娃课，多少还是有些难以接受的。
9: 方先生，我要是学这些是不是有点太……
7: 哦，也是，是我没注意到啊。那咱们明天就换成论语吧。
9: 哎，麻烦您了。
6: 于是方若愚便改教论语。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想来高守平倘若能学懂半部论语，能否治天下先不说，写写心得体会大概是不成问题了。随着学习的日渐深入，高守平对方若愚的钦佩也在不断加深。

0: 内心深处已然把他真正看作了一位师长，这样的态度自然引得高大侠不满，两人甚至因此爆发过几次争执，每每都是不欢而散，姐弟俩的关系一下子闹得有些僵。
1: 守平，你说你是不是真信了那个方若愚了？他几句花言巧语就能给你骗得溜溜转，再过些日子是不是组织里的情报都要给他套去了？
2: 姐，你说什么呢？方先生就是受傅哥所托来教我，怎么到你嘴里就成这样了？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亲弟弟看待啊？
1: 你个傻东西，他就是个坏种特务，你还信他？
3: 哎呀，行了行了，大侠你别说了，守平也别生气，你姐什么性格你也知道，你俩先冷静冷静。
2: 傅哥，他……
3: 行了，守平。
0: 这一切实际上都被方若愚看在眼里，尽管这并非他的本意，可这样的局面却也不由使他感到一阵窃喜。
4: 敌人阵营里出现矛盾的时候，最容易从内部被分化瓦解。
0: 读了一肚子书又有20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方若愚自然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
4: 高大侠呀，高大侠，自从你在哈尔滨出现，我这一年多就没过过一天踏实日子，接下来有你难受的时候。
0: 这天刘曼丽来到小洋楼找高大侠，顺带瞧瞧他给自己收拾的屋子。自从高大侠搬来了小洋楼之后，高守平也以跟随方先生学本事为理由，发觉自己好像就快变成孤家寡人了，心里空落落的。一闲下来他就想着赶紧收拾东西，这两天便要搬来一块儿住。
5: 大侠，我还是快点搬过来吧，守平那傻小子一心都粘在方先生身上，也不会照顾个人，你看看也不帮你拾掇拾掇，你自己在这儿多孤单呢。
1: 行了嫂子，我知道你什么意思，那就搬过来吧，也跟我做个伴儿。
5: 哎呀，还是我家大侠好。
1: 这时候你才知道。
0: 高大侠以为他能体会刘曼丽的感受，其实刘虽然认识几个月了，但杨欢这个人依然令刘曼丽意乱情迷，但对方忽冷忽热模棱两可的态度却又让他极度不安。
5: 哎，大侠，你说我这是怎么回事呢？白天犯困，晚上精神，躺炕上烙烧饼，冷一阵热一阵，这心里没着没落的。
1: 嫂子，你这就是小男人疼你了。
5: 哎呀，别胡说八道，怪害臊。
1: 我说错了吗？你一个人这么多年，年纪轻轻也怪不容易的，这也是人之常情。我高大侠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嫂子，你也该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5: 你哥生死不明的时候，我想赶紧弄个水落石出，是活着，哪怕缺条胳膊少条腿儿，我也跟着他过日子。要是真没了，我就另外找一个，总好过悬着心难受。可真有了准信儿，哎，反而这又下不了决心了。有时候觉得一个人这样也挺好。
1: 嫂子，我一定会广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帮你找一个合适的。
5: 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行了，先回去，你还有东西在家里，等我收拾完了再给你拿过来。
1: 行，嫂子，我送送你，你的事儿啊我一定放心里。
5: 别了，你有闲心呢还是先管管自个儿吧，万毛驴子你要是看不上啊，就赶紧把傅家庄拿下。
1: 你当这是在大菜市场买菜啊？这家不行就换一家。
5: 那不就是这样吗？这棵树不行你还非得在这棵树上吊死啊？傅家庄现在是副处长，等过一阵啊，人家当上副局长副市长，官越来越大了，那就不好办了呀。围在他跟前的小姑娘个个比你水亮，人家还稀得看你一眼呢。

0: 傅家庄不是那样的人。
1: 是不是那样的人谁也说不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下手晚了，哭你都找不着坟头。
0: 叫你说的像我还非嫁傅家庄不可似的。
1: 都是打那时候过来的，你急不急我知道，你自己也知道。
0: 谁啊？
1: 怎么回事啊？不会说句话呀？
2: 大门口站着的居然是翠玲，手里提着食盒，朝刘曼丽友好的点点头，视线移到高大侠身上时，他稍微一愣，高大侠也愣了一下。
0: 翠玲？
1: 这不是清明和鬼节老在咱们家门口烧纸的那个人吗？
0: 对，是他。
1: 你干什么？他就这定来烧纸啊？
0: 别嚷嚷了，他听不见。他是来找晚霞子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在晚霞子家见过他。
1: 方先生那么正经的一个人，怎么也下道了？
0: 就你一天到晚把他当好人。
2: 高大侠和刘曼丽只顾得编排方若愚，根本没注意翠玲。只见翠玲的眼神渐渐暗淡下去，默默垂下了眼帘。与此同时，大连市公安局傅家庄迎来了几位意想不到的访客，他们还带来了一个令他意外的请求。
3: 借枪？邢团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4: 这次来就是想跟公安局借一把真枪，我们团里自己再仿一把像样子的假的。
3: 剧团不是有道具枪吗？
5: 我们那把道具枪，大春总是抱怨木头做的没分量，轻飘飘的，拿在手里像玩具。
4: 这让投入感与真实度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剧团希望借一支真枪代替木枪道具，找找演出的感觉。这也是受了高大侠同志意见的启发，我们希望在白猫女的演出中加入一场枪毙木人质的新片段。
3: 现在的戏也很好看，是怎么想到加这场戏的？
4: 我们文工团讨论了一下，当时在演出白猫女的时候啊，之所以会出现台下战士举枪射击黄世仁的情况，就是因为观众们看着不解恨，想要亲自啊动手伸张正义。但是吧，黄世仁作为白猫女的重要反派，又不能这么草率地被毙掉。我们商量后决定枪毙木人质，他既是黄世仁身边的头号狗腿子，又对剧情作用不大，选择他呀让观众们解解气是再好不过的了。所以还希望副处长通融一下，我们照着做个仿真的再送回来。
3: 老邢，对于军人来说，枪就是生命，人在枪在，枪是不能离身的。
5: 副处长您误会了，我们也算不上是借枪，就是想看看。
4: 对，就是看看。我们文工团的同志啊都没有配枪，虽然枪都见过，但只见了个大概，究竟枪有多长多重，是什么制式，我们都不大明白。所以呢，我们就是想去看一看真的，才好去仿制，不是？
5: 对，就是这个意思。演员也是想看一看摸一摸真家伙，这样演起来才有感觉呀。
3: 看看摸摸倒是可以，我的这把先给你，子弹我就先退出来了，免得发生意外。
4: 好，好。
5: 副处长，能麻烦您介绍介绍这把枪吗？
3: 这是把苏军的制式手枪，型号是 TT-33， 由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费约道尔·巴季雷比基·托卡列夫在1930年设计的。
4: 不用介绍这么详细，咱们造个差不多的就行。金枪，你好好看看，把大小长短轻重啊这些都记下来。
5: 行。
3: 这样拿枪可不行，枪口千万不能对着自己，万一走火了怎么办？你看我是怎么拿枪的。
2: 说着，傅家庄从金青手里接过枪，利落地开保险上膛，最后做了一个举枪瞄准的姿势，这才又递给金青。
5: 让副处长见笑了。
3: 没事，你先研究。不过老邢，不就是演戏吗？有必要这么认真吗？
4: 副处长，艺术也来不得半点马虎啊！演员拿枪的姿势不标准，演出来就贻笑大方了。前面演的几场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后来有战士看了，就给我们提出了意见，说舞台上大春拿的枪一看就是个木头筷子，而且他根本没有摸过枪，这是在笑话我们没有生活呀。
3: 说的也是，那就这样吧，观看看，估计也仿不出来效果。要不，我向上级请示一下，给你们文工团配一把真枪。
4: 真的？
5: 太好了，我还发愁仿出来的不像真枪怎么办。
4: 那副处长能不能现在就请示一下，我们马上有一场给职工总会、护场队和纠察队的重要演出，这些人对枪再熟悉不过了，演假了可就影响宣传和慰问效果了。
3: 我先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6: 小洋楼这边，刘曼丽坐在餐桌旁细细打量着面前的翠玲，翠玲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默默打开了食盒，里面是炸好的面鱼儿，示意高大侠和刘曼丽过来吃。刘曼丽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
1: 哎呀，真好吃啊，他对方先生可是够体贴的。
0: 他和晚霞子可不是街坊邻居那么简单，
1: 兴许就是个相好的吧。哎，你说方先生一表人才，怎么会找个哑巴？
6: 翠玲一言不发地提起了食盒，默默地朝楼上走去。穿堂风飘过，扬起了翠玲素白色的裙摆，在阳光照射下近乎透明。刘曼丽打量着她的背影，莫名地有点心慌。
1: 这小洋楼闹过鬼，他不会不会是那个女鬼吧？
0: 不能，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
1: 就是有，大白天的也不敢出来。
6: 翠玲自顾自上了楼，把食盒放在方若愚门前，又从楼上下来，从高大侠和刘曼丽中间穿过。擦肩而过的瞬间，高大侠抽了抽鼻子，仿佛是在分辨着什么味道。
0: 他身上有股味儿。
1: 什么味儿？
0: 晚霞子的味儿。
1: 切，看把你能的，都赶上狗鼻子了。
6: 只见翠玲默默进了卫生间，拎了条抹布出来，利索地收拾起地板。高大侠见状，连忙上前劝阻她：“
0: 不用啊，大姐，我自己有手有脚，能收拾。”“
1: 对呀，你帮方先生收拾完楼上就行了，楼下大侠自己干。”
6: 翠玲笑吟吟地点头，还是继续干着手里的活。高大侠和刘曼丽对视了一眼，感觉浑身不自在。
0: 我这成什么了？快跟白猫女里的地主婆一样。
1: 你不会跟人家一块干呢？
0: 也是，那你也别闲着。
1: 你可真会安排。我呀，成天就给你们高家当牛做马了。
6: 同一时间，傅家庄向李云光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并让傅家庄给剧团一把崭新的手枪。
3: 阿星，这枪必须要管理好。
4: 一定一定，谢谢副处长。
3: 不应该谢我，要谢就谢谢组织。
4: 对，谢谢党组织，谢谢毛主席。
3: 老邢，这可是把真枪，你可要务必记住，枪在人在，枪不离身。
4: 明白。
6: 深秋的夜晚总是来得更早一些，暮色缓缓覆盖了青泥洼街，天边泛起了紫色的霞光。刘曼丽站在门口，看着翠玲远去的背影，不由感到一阵唏嘘。
1: 唉，这个女人长得标致，人也勤快，可惜就是听不见说不出的。
0: 嫂子，你想说什么？
1: 要是不……
7: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多少次伤痛却不再哭泣，多少次倒地又重新站起。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有一种传奇叫秋索维金娜，作者陈荣伟，梅可。助跑、起跳、转体、落地，秋索维金娜完成最后一跳，还是和上一跳一样，落地时出现失误。尽管如此，东京奥运赛场上还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向这位46岁的高龄选手致敬。2021年7月25日，乌兹别克斯坦体坛老将秋索维金娜登上体操资格赛赛场。很多人希望这位妈妈级选手能够续写世界体坛传奇，这距她首次亮相夏季奥运会过去了整整29年。29年足够漫长，漫长到当初的对手早已成为教练，漫长到如今的对手几乎都是自己的下一辈。29年间，体操始终流淌在秋索维金娜的血液中。她曾穿着3种不同战服，独联体、德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征战奥运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然而当大屏幕打出秋索维金娜的即时排名11时，一切辉煌都成为过往。这一成绩不足以令她进入之后的决赛。秋索维金娜转身走向教练，埋进她宽阔的臂弯里，眼泪奔涌而出。这是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跳，也是她职业生涯的谢幕演出。各国年轻体操选手簇拥而来，争相与秋索维金娜合影，比赛现场的人纷纷起立鼓掌，掌声萦绕在体操馆的穹顶下，久不停歇。秋索维金娜曾表示，自己计划在2020年奥运会后退役。她开玩笑说，当了这么久的体操运动员，很幸运还能在早上醒来时看到每天出生的太阳。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的消息并未打乱这位老将的训练计划，相反，多出来的时间能够让他更好地调整状态。深呼吸、助跑、腾空、旋转，砰的一声，秋索维金娜双脚落地，紧接着他从软泡沫坑里爬出来，重复刚才的一系列动作。在位于美国休斯顿的训练馆里，秋索维金娜为比赛一遍遍地练习着。1975年，秋索维金娜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市。7岁时，好动的她被家人送进体操学校学习，6年后进入苏联国家队。1991年对秋索维金娜而言是一个重要年份。那年16岁的她来到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女子体操世锦赛，以直体婉转的动作获得个人的第一个世界冠军。1992年7月25日夜晚的蒙锥克体育馆， 两届残奥会射箭奖牌获得者安东尼·里贝罗用火种点燃箭头，准确射向70米外的圣火台，拉开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序幕。丘索维金娜的体操事业也如那根划破天宇的箭矢，进入炽烈而迅猛的爆发期。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17岁的丘索维金娜代表独联体获得女团金牌。虽然之后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训练条件和资源大不如前，但她还是收获了两届世锦赛的女子跳马铜牌，并在1994年亚运会上摘得一银一铜。1996年，21岁的丘索维金娜代表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出征亚特兰大奥运会。面对年轻选手的挑战，她为祖国赢得了个人全能第10名的好成绩。奥运会结束后，丘索维金娜遭遇了跟腱撕裂，不得不选择退役，告别体坛。随后，她和摔跤运动员克帕诺夫结婚，并于1999年诞下一个可爱的男孩，取名阿里什。虽然结婚生子，但丘索维金娜无法放弃对体操的热爱。我当时真的决定结束体操生涯了，但后来我去熟悉的运动场看了一眼，就想在生完孩子以后迅速恢复，重返赛场。女子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一般是16岁到20岁，随着年龄增长，体能下降和肢体僵硬将会成为运动员保持状态的最大阻力。2000年，重披战袍登上悉尼奥运会赛场的丘索维金娜也是25岁高龄，可年龄并未成为丘索维金娜的束缚。她在场上奔跑、跳跃、旋转，参加了5项比赛。就在丘索维金娜的事业焕发第二春时，她的人生却遭遇迎头一击，儿子阿里什被诊断患有白血病。这个消息太可怕了，我感到特别无助，我呆住了，不敢相信他们说的话。高达12万欧元，约合人民币91.2万元的治疗费用，更是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束手无策。丘索维金娜不能退役，毕竟一枚世锦赛金牌就等于3000欧元奖金。他知道，拯救儿子性命的唯一希望就是比赛。要是退役，我就只能坐在病床边上看着儿子死去，但谁会帮助一个前世界冠军？这一年丘索维金娜27岁，为了儿子，他要和更加年轻的选手争夺奖牌。别人为荣誉而战，他却为儿子的生命而战。为了拿到尽可能多的奖牌，获得更多奖金，丘索维金娜频繁参赛，且不再局限于自己擅长的跳马，他也会参加自由体操、高低杠和平衡木等其他项目的比赛。为了儿子阿里什，他要更加全能。我决定参加所有能参加的比赛，只为给儿子筹集治疗费。我不怕困难，我只知道即使受了伤，我也必须站起来参加比赛。然而对身体柔韧度和体能不断下降的丘索维金娜而言，每次训练都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她不敢生病，不敢受伤，不敢休息，不敢停赛。拿奖金救儿子成为丘索维金娜生活的目标。

2003年，丘索维金娜再次夺得世锦赛跳马冠军，但她渴望的奖励却成为泡影。乌兹别克斯坦并未兑现早先承诺的奖金。当时乌兹别克斯坦承诺给亚运会冠军奖金，一块金牌奖励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1万元。我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拿了2枚金牌和2枚银牌，怎么说也能拿到10000美金，但我一分钱也没拿到。在2003年世界锦标赛上，我又拿了金牌，但还是没有奖金。要知道，在这之前，乌兹别克斯坦从来没有运动员赢过世界锦标赛的金牌。另一边，阿里什的病情逐渐恶化，急需进行透析治疗，但乌兹别克斯坦的医疗条件有限，透析机器仅有几台，等待治疗的患者排成了长队。他不得不向此前自己所在的德国科隆俱乐部求助，两位教练很快伸出援手，发动德国体操界慷慨解囊，并为阿里什联系了医院，阿里什得以及时入院治疗。在科隆安顿好儿子之后，丘索维金娜又投入训练。我必须比赛，为他挣治疗费。德国体操队为他提供了相应的训练资源，这让丘索维金娜得以在保持良好竞技状态的同时继续为国效力。2004年，奔波于医院和训练馆的丘索维金娜登上雅典奥运会赛场，但在预赛阶段便意外失手。下场后，人们看不到丘索维金娜的表情，只能看到她倚在墙角呆立了许久。在德国训练3年后，2006年，为了报答德国朋友的帮助，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丘索维金娜决定加入德国国籍，代表德国征战国际赛事。此举遭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民众的强烈反对，舆论纷纷指责丘索维金娜叛国，可为了儿子，丘索维金娜只能如此。身披德国战袍的丘索维金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相继摘下了1枚金牌和2枚铜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33岁的丘索维金娜拿下了跳马的亚军。就在这时，好消息传来，医生告诉丘索维金娜，阿里什的病基本痊愈。我无法形容我的快乐，儿子痊愈了，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喜悦。当我站在赛场上时，我觉得我自己还是18岁。但新的打击接踵而至，在北京夺银之后的一次比赛中，丘索维金娜落地不稳，导致跟腱断裂，却对已经33岁的丘索维金娜来说是致命伤。当时我非常绝望，我想我再也不能参加比赛，为祖国带来荣誉了。就在外界惋惜这位优秀运动员的谢幕时，丘索维金娜却再度令世界震撼。2011年，经过一年休养的丘索维金娜夺得日本体操世锦赛女子跳马亚军。一年后，37岁的她第6次出征奥运，夺得女子跳马比赛第5名。谁都不知道，这副1.53米的娇小身躯当中，到底蕴藏着多大的能量。此时阿里什已经痊愈，外界纷纷猜测伦敦奥运会将是他的奥运绝唱，但丘索维金娜回答，41岁和37岁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我喜欢，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当我小的时候，我训练参加比赛，只想追求结果。当我儿子生病的时候，我只能够靠比赛赚钱为儿子治病。

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并且从中获得巨大的乐趣。我现在为自己比赛。2014年，丘索维金娜参加仁川亚运会，人们惊讶地发现，她穿的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队服。当我快要结束职业生涯时，我要回到起点。2013年，丘索维金娜申请重归乌兹别克斯坦。3年后，她再度披上国旗，第7次出征奥运，获得女子跳马第7名的成绩，由此成为体操界第一位连续参加7届奥运会的选手。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丘索维金娜摘得跳马银牌，冠军得主韩国小将吕瑞正比她小了整整27岁。丘索维金娜成为同台竞技的女孩口中的秋妈。有记者问她如何看待与年轻选手同台竞技，她耸耸肩，我不怕他们，反过来他们应该怕我，因为我很有经验。丘索维金娜并未将年龄视为障碍，她将把握当下，不让明天的自己后悔当作座右铭。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事业，全身心投入才能取得成功，失败是让我返回赛场的动力。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设定目标，然后不顾一切地向这个目标前进。里约奥运会之后，有许多人曾询问丘索维金娜，她是否会参加下一届东京奥运会。人们很好奇，这位不老传奇会选择在哪一时刻停止自己的奥运之旅。丘索维金娜以她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运动能够带给我快乐，我将会继续给我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带来荣誉。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他食指涂满了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国旗的蓝白绿指甲油，耳朵上戴着闪亮的耳钉，在掌声和欢呼声中谢幕。正如在伦敦与里约的奥运赛场上那样，即使丘索维金娜最终未能摘牌，但她仍然扛起了那面象征奥林匹克精神的大旗，赢得了世界的掌声。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有一种传奇叫丘索维金娜，作者陈荣伟，梅可。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书，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介绍一下四季是怎么形成的。咱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啊，是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行星呢，是一种不能自己发光发热的星球。我们地球上的光和热都是来自于太阳的。因为太阳是太阳系里唯一的一颗恒星。而在宇宙中呢，只有恒星才能发出光和热。正是因为太阳的光和热，在我们的生活中才有了白天和黑夜，才有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那地球上为什么会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呢？这还得从地球跟太阳的关系说起。咱们居住的地球啊，不光每天要一刻不停地从西向东自转，而且还要一刻不停地围绕着太阳公转。它自转一圈就是一昼夜，也就是一天。公转一圈呢，就是一年。因为地球每时每刻都在自转，所以就会有一个自转轴。这个自转轴啊，跟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轨道的平面并不是垂直的，而是跟这个轨道平面有一个大约66度的倾斜角度。另外啊，又因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轨道并不是一个圆形，而是椭圆形的，所以当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阳光直射在地球上的位置就会时刻不停地变化着。地球自转轴和公转轨道平面上的这个角度呢，不仅决定了地球上南极圈和北极圈的大小，同时也划定了南北回归线的位置。当地球的北半球倾向太阳的时候，太阳光就会直射在北半球上，那北半球就会出现白天长夜间短的现象。光照的时间强了，强度大了，所以北半球就暖和，这就是北半球的夏天了。当地球的南半球倾向太阳的时候呢，阳光就会直射在南半球上，这时候啊，北半球就会出现白天短夜间长的现象。北半球的光照时间短了，强度弱了，所以啊，北半球就会寒冷，这就是北半球的冬天了。当地球自转轴的南端和北端与太阳的角度一致的时候，南半球和北半球谁也不比谁更倾向太阳。南北半球的白天和晚上一样长，光照的时间和强度也都相等，这就是春分和秋分了。就这样，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就是一年，也就形成了四季的变化。小朋友，你能听懂吗？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前两天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雷梦拉的故事，今天我们来收听第三集。校车在雷梦拉的西学校西达小学门前停下来，这是一座两层楼的红砖建筑，很像他原来的学校。孩子们纷纷下了车，雷梦拉这时有一种胜利的快感，因为他没有晕车。现在他发现自己好像不仅是脚长大了，人也长大了。在这个学校里，除了老师，就属三年级的学生最大。那些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在操场上跑来跑去，看上去是那么小。雷梦拉感觉自己又高又成熟，还有那么几分智慧。丹尼走在他前面，他对另一个男孩喊道：
1: 嘿，接着。
0: 一个粉红色的小东西从空中飞过，落到了第二个男孩子的手中。那个男孩挥舞着手臂，做出了一副打棒球时投球的姿势，把橡皮擦又重新扔回丹尼的手里。
2: 你把橡皮擦还给我！
0: 雷梦拉说着去追丹尼，手里的饭盒这时候就像个累赘。丹尼在一二年级的孩子们当中左躲右闪，就在雷梦拉就要追上他的时候，他把橡皮擦又扔给了另一个男孩子。如果不是饭盒不断地打在雷梦拉的膝盖上，雷梦拉可能早就抓住他了。不幸的是，这时候上课铃先响了。
1: 校园星星，
0: 雷梦拉大喊。当然，这里的星星可不是天上的星星，
1: 是动物园里的大星星。
0: 这个词是雷梦拉专门用来形容那种总是能拿到好球，总是最早来到运动场，又总是在别人玩跳房子游戏时横冲直撞追足球的男孩子们的。雷梦拉看到他的粉色橡皮擦又飞回到丹尼的手中。
1: 校园星星，
0: 他再次喊道，愤怒的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1: 臭校园星星！
0: 可是

0: 男孩子们才不在意呢。雷梦拉怒气冲冲地走进了新学校，爬上楼梯去找他的教室。他发现，从教室的窗户向外望去，越过屋檐和树梢，可以看见远处的胡德山。真希望来场火山爆发，他想着，因为他真是快要气炸了。雷梦拉的新教室里闹哄哄的，孩子们都很兴奋。他看见了一些以前就认识的老同学，其他的都是一些新面孔。每个孩子都在说话，大声地同老朋友打招呼，或是看着那些即将成为朋友、对手或敌人的人。雷梦拉想念豪一，豪一被分在了另一个班上，但是谁又能想得到呢？那个校园星星丹尼正坐在一张课桌前，头上还戴着他的棒球帽。他把雷梦拉的新橡皮擦从一只手抛到另一只手。雷梦拉看着，沮丧地说不出话来。他的心里呀，真想揍一顿丹尼。这个校园星星，这个臭男孩，怎么敢毁了他这么重要的一天呢？这时候，老师说话了。
1: 好了，你们这些家伙，安静。
0: 雷梦拉惊讶地听到全班同学被称为这些家伙，因为他以前认识的大多数老师都会说，
2: 我觉得我的声音已经够响了，难道是因为教室里太吵了吗？
0: 雷梦拉在教室前面找了一个座位，仔细地看着他的新老师。这是一位健壮的女士，留着短发，古铜色的皮肤，看起来就像游泳教练。雷梦拉在心里想着。老师说话了，
2: 我是威利太太。
0: 老师说着，把自己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了黑板上。
2: 威利 ，Well。鲸鱼的单词后面再加条尾巴 ，why？
0: 老师笑了，全班同学也一起笑了起来。然后，老师递给雷梦拉一些纸片，他吩咐道：“
2: 请把这些纸片发给大家。在我认识你们以前，大家需要做一些名片。”
0: 雷梦拉按照老师说的去发纸片。走过课桌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新凉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咯吱咯吱，雷梦拉咯咯地笑了出来，班里的其他学生也笑了。他从一条过道走到另一条过道，最后一张纸片他发给了校车上的那个男孩。雷梦拉低声地说，
2: 你把橡皮还给我，你这头校园猩猩。试着来拿呀，大脚怪。
0: 丹尼同样压低了嗓音说，同时他咧嘴笑了笑。雷梦拉盯着自己的脚，
2: 大脚怪。
0: 大脚怪是一种身高10英尺、身上多毛的生物。据说它在俄勒冈州南部的雪山上面留下了巨大的脚印。有些人说他们见过大脚怪在丛林中快速穿行，但是还没有人能够证明它真实存在。
2: 竟然说我是大脚怪！
0: 雷梦拉的脚的确是长大了，但也算不上巨大。
2: 这头校园猩猩，它必须为侮辱别人付出代价。
3: 那你就是巨脚怪校园猩猩。
0: 他 大声地脱口而出。令他惊讶的是，校园猩猩丹尼从口袋里掏出他的橡皮擦，微微一笑，还给了他。好极了，雷梦拉高高地扬着头，踩着咯吱作响的凉鞋往回走。他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故意远远地绕了一圈才回到座位上。一路上，雷梦拉还尽可能地把脚下的声音踩到最响。他做对了，校园猩猩叫他大脚怪，没能让他心烦意乱。他成功地拿回了自己的橡皮擦，他才是最终的胜利者。雷梦拉突然意识到，他的鞋子还在咯吱作响，而周围却安静得不太正常。新老师正微笑着看着他，于是他停下了脚步，全班同学都看着老师。威利太太说，
1: 哈哈，我们都知道你有一双会唱歌的鞋子。
0: 果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雷梦拉僵着腿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开始他以为威利太太是在批评他，但后来他觉得老师可能只是想幽默一下。有时候他很难说清楚大人的想法。最后雷梦拉确定，任何一个能让校园猩猩在教室里戴棒球帽的老师，一定也不会挑剔他那双咯吱作响的鞋子的。雷梦拉把自己的纸片折起来，小心翼翼地用草体字写上：雷梦拉昆比，8岁。他欣赏自己的字，心里美滋滋的。他喜欢自己在新学校比别人长得高，他喜欢这一点，他可以肯定他那位通情达理的老师。至于校园猩猩，他倒是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总算没占到什么便宜。虽然雷梦拉不愿意承认，但是重新拿回橡皮擦确实让他有点喜欢校园猩猩了。可能他就是喜欢这种挑战吧。雷梦天早晨，他全家心情都很好，所以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他的家人可以依靠他了。不过要是他能想出怎样对付薇拉珍，那就更好了。
3: 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广播故事《天上掉下了大块头》。
4: 这一天，小美和安安正趴在商场橱窗上，看着里面摆放的各色洋娃娃。
5: 哇，亮闪闪的，带水晶装饰的娃娃就是漂亮。
4: 安安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娃娃说，
6: 要是你也有个水晶胸针，肯定是最漂亮的。
4: 突然天色一下子暗了下来。
6: 啊，
4: 他俩抬头一看，只见天空乌云翻滚，遮天蔽日。
6: 小美姐姐，天怎么突然变黑了？好吓人！
7: 看样子要下雨了。
4: 云端里，乌云巨人冒了出来。
8: 我乌云巨人来了，搬动吧人类！
4: 这时候，吉吉侠巡逻车也正在街上向大家播报预警信息。
9: 气象局发布冰雹红色预警，未来2小时内可能出现冰雹，请大家马上停止户外活动。到街上，
4: 街道上的行人听到。

0: 波纷纷加快了脚步，就近躲到建筑物里。
1: 哎，原来是要下冰雹，我还没见过呢。
2: 这可不好玩，赶紧躲躲吧。
0: 风越来越大，街上行人也越来越少了。乌云巨人得意地喊着：
3: 怕我了吧？
0: 突然，乌云巨人看到在广场上还有两个小男孩在玩耍，一点儿也不害怕。
3: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0: 原来正是平平和豆豆。这会儿呀，他俩还在广场上玩滑板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已经变天。
4: 哎，豆豆，怎么样，服气了吗？
5: 臭显摆，我再练一会儿也行。
0: 就在这时，吉吉侠广播车开到了他们附近。
6: 冰雹红色预警，未来两小时内可能出现冰雹。
5: 平平，你听，要下冰雹了，咱们回家吧。
4: 来追我呀。豆豆，冰雹还没来呢，你就怕成这样啊？
5: 谁怕呀。
0: 话音刚落，一声闷雷把豆豆吓得一下子坐在地上。
4: 别嘴硬了，你那胆子就米粒儿大。
5: 我才不怕，风来的正好，让我凉快凉快。
0: 听到平平和豆豆的对话，乌云巨人生气了。
3: 竟敢小瞧我，让你们知道知道厉害。
0: 这时候，天上的乌云凶猛地吐出一颗颗冰雹，砸向地面，打在平平和豆豆的脑袋上。
4: 哎，真下冰雹了。
5: 嘿嘿，就这么大点的冰雹啊，咱们比比看谁接得多。
0: 冰雹不停地掉落地面，大街上吉吉侠广播车变回原形。他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感到很踏实。
7: 还好赶在冰雹之前让大家都躲进室内了。
0: 突然，吉吉侠手腕上的警报器响起。
7: 啊，糟糕，有危险。
0: 吉吉侠立刻朝发生危险的方向冲去。躲在商店里的小美和安安看着越下越大的冰雹，庆幸自己能够及时躲避这场灾难。
1: 这才几分钟啊，冰雹就变这么大了。对啊，一开始就黄豆大，现在都像核桃一样了。
0: 突然，几颗核桃大小的冰雹砸碎了一辆车的挡风玻璃。啊，这时候广场上的平平和豆豆被冰雹砸得只好举着滑板护住头，狼狈地向一棵大树跑去。哎，
5: 怎么突然变这么大？
4: 快去树上。
0: 天上的乌云巨人看到在大雨和冰雹中奔跑的孩子们，冷笑着说：
3: 还有更厉害的呢。
0: 乌云巨人立刻吐出狂风和更大的冰雹，从枝叶间砸下来。平平和豆豆无处躲闪，
5: 保不住冰雹。
0: 平平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个凉亭，俩人又举起滑板朝凉亭跑去。突然，一颗拳头大的冰雹从天而降，正瞄准平平的脑袋砸来。
5: 平平，小心！
0: 这时候，吉吉侠赶来了，
7: 危险！
0: 吉吉侠立刻变形成一个保护罩，一下子罩住了平平和豆豆。大冰雹砸在保护罩上，再也伤不到他们了。冰雹终于停了，地面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冰雹。平平和豆豆惭愧地站在吉吉侠面前。
7: 你们没听到预警吗？竟然还待在外面。
5: 我们没想到冰雹会有这么大个，这么危险。
7: 冰雹最大能达到直径10厘米左右，像一个成年男子的拳头大小。冰雹越大，下降速度就越快，杀伤力也越强，连树木、汽车、房屋都能砸坏。要是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冰雹通常来得很突然，红色预警发出后两小时内就会下冰雹，橙色预警则声明未来6小时内有冰雹，所以一收到预警信号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到结实的建筑物里躲避。在户外遇到冰雹，要利用身边的书包、衣物等保护好头部，赶紧转移到最近的结实的建筑物里。行走时还要顺着风向走，避免和冰雹正面冲突，降低受伤的几率。
5: 这回我可记住了，再也不敢小瞧天上掉下来的大块头了。
8: 小朋友，豆豆姐姐提醒你，收到预警信号要立刻停止户外活动，迅速地转移到附近结实的建筑物里。行走时要顺着风向前进，千万不要大意。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随新瑞报道，乡村振兴基础先行，顺义区赵泉营镇百千工程示范片区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目前已取得市发改委初步设计概算批复，标志着项目建设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项目涉及北郎中村、季山营村、前桑园村、后桑园村，将于本月启动施工招标，8月进场施工，力争年内完成。项目总投资2740万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产业发展需求，围绕道路通行、生态绿化、管网供水、公共服务四大核心领域，开展系统性提质改造，实现人居环境与产业配套双提升。项目涉及道路工程建设改造共计16.99公里，施工面积达70945.52平方米，有效优化路网结构，打通乡村交通堵点。绿化方面，新增乔木2227株，铺设色带、地背景观近8.2万平方米，全面提升乡村生态颜值。管网设施持续升级，新建供排水管线7434.98米，改造排水沟715米，进一步筑牢区域防汛安全防线，同时配套建设4组生态卫生间，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功能。该项目依托乡村振兴百千工程建设契机，精准对标赵泉营镇域发展实际，着力解决原有路网通行能力不足、生态景观层次单一、排水基础薄弱、公共配套不完善等问题。这既是一项利民惠民的民生工程，更是赋能产业升级的发展工程。下一步，赵泉营镇将严把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高效有序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年内圆满完成建设任务，全力打造一业宜居的乡村振兴示范片区。记者侯新泽报道，一条仅290米的新路能带来多大改变？日前，前景南路望泉南街至顺平府县道路工程全面完工并通车，这条看似不长的城市次干路却切实打通了片区出行的关键梗阻，为周边小区居民、学校师生出行提质提速。通车当日，记者在前景南路望泉南街至顺平府县现场看到，道路路面平整开阔，交通标识齐全规范、清晰醒目，照明绿化设施配套完善，整体路况整洁有序。项目还随路配套建设了市政管线设施，为周边小区做好基础设施保障。前景南路望泉南街至顺平府县，北起望泉南街，南至顺平

0: 辅线，全长约290米，红线宽30米，为双向两车道。新建道路西侧为祝总芳华里小区，西北角为龙湖玉湖径小区，东侧为西新小学仁和校区。道路开通后，全方位满足了片区居民通勤、学生上下学的日常出行需求，进一步优化了区域路网布局。通车前，周边居民、师生前往顺平辅线需绕行东西两侧平行道路，通行路线相对迂回，早晚高峰时段车流相对集中，师生上下学、居民日常通勤通行效率降低。如今新路通车，区域通行格局迎来优化，南北向交通断点打通，有效减少绕行距离，缓解片区高峰通行压力。区城市管理委市政重点办负责人孙强介绍，今年区城市管理委统筹推进新开复工项目45项，目前已完工4项，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棚改回迁小区、重点产业片区、已上市地块等重点区域，持续织密城市交通路网，不断提升市民出行便捷度，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曹思龙报道，近600名乒乓球爱好者挥拍激战，7岁全国幼儿团体冠军小将惊艳亮相。近日在合力乒乓青训基地，备受瞩目的2026年首届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暨顺义区群众体育品牌赛事乒乓球比赛激情开赛。随着嘉宾为比赛开球，场馆内数十张球台同时开打，球员们发球抢攻、正手对拉、反手推挡，小小赢球在球台间飞速穿梭，紧张刺激的攻防转换为观众带来一个个精彩的比赛瞬间。在公开组赛场内，各路选手轮番上阵，攻守转换之间尽显功力，他们来自不同行业，却同样怀揣着炽热的乒乓梦想。公开组选手李赛坤说，我从7岁多开始打球，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今天这种快节奏的赛制非常考验竞技状态和专注力，对选手的心理素质要求也很高，但打起来也更刺激更过瘾，能和这么多高水平的球友同台竞技，我非常开心，希望以后这样的赛事越来越多，也希望顺义的乒乓球氛围越来越好。青少年组的比赛同样精彩，小选手们虽稚气未脱，但打起球来虎虎生风，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奋进进取的体育精神。古思韵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年仅7岁，但实力强劲，在5月初的2026年第45届银河开拓杯全国少儿乒乓球比赛中获得了幼儿组女子团体冠军。据了解，本次比赛获得各组别前8名的选手将在6月18日顺义区第3届运动会上展开终极比拼，最终各组别各项目冠军将组成顺义区代表队，参加7月至9月举行的行政区联赛，届时将与全市各区代表队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中轮番过招，更大的舞台、更强的对手正等着他们去挑战。2026年北京首届乒超联赛是北京市首个全域覆盖、深入社区的自主 IP 精品赛事，分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3个阶段。自4月社区选拔赛启动以来，顺义各镇街就掀起了全民拼搏的热潮。历经预选赛选拔，来自全区19个镇、6个街道，近600名乒乓球爱好者在社区选拔赛预选赛阶段脱颖而出，进入决赛。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特勤消防站及战勤保障消防站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获得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正式核发，标志着顺义区首个特勤加战勤保障于一体的消防站完成工地，区域应对复杂灾情的快速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即将迎来结构性提升。与常规消防站不同，这一项目同时设置特勤消防站与战勤保障消防站各一座，功能高度整合。特勤消防站主要承担特种灾害事故应急救援和特殊火灾扑救任务，可作为尖刀力量，第一时间抵达首都机场核心区域，物资储备、装备供给、技术服务、医疗卫勤等全链条支撑，依托信息化管理实现精准调度与快速响应。两站一体建设实现了人员物资设施高度集中，形成前方尖刀突击、后方体系

0: 支撑的作战模式，有效弥补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原有消防救援力量覆盖不足、顺义辖区战情保障功能缺失的短板。项目预计今年9月开工，建成后将护航航空服务、跨境贸易、物流仓储等临空主导产业平稳运行，并在更大范围内健全城市防灾空间格局，提升顺义区应急物资管理和跨部门协同作战能力。特勤突击加战情保障一体化模式，正是适应全灾种、大应急、综合救援需要的核心举措，已纳入市级重点产业集聚区政策支持项目清单、市级首批城市更新项目清单和顺义区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项目清单。此次项目选址首都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 SY002402 街区北部，京杭西路西侧，顺平南府县南侧，建设用地面积约 1.42 公顷，属于已完成前期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更具制度突破意义的是，在2025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版划拨用地目录中，首次将消防救援设施用地单列类别，从国家制度层面为城市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了要素保障通道。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依据这一新规，高效完成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系统数据挂接、土地资产出库及划拨工地工作，让消防用地拥有了独立的身份和审批通道。目前地块周边京杭西路、顺平南府县等市政道路已建成投用，电力、供水、雨水、污水、燃气及通信等管线实现全覆盖，优先配置成熟地块有效缩短了开工前准备周期，实现了地等项目，为消防应急基础设施快速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项目建成后，两座消防站将有效强化区域消防力量配备，提升应对消防安全风险能力，为临空经济重点产业集聚区快速安全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浩报道，北京市正在持续开展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开展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是国际通行做法，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养老金被冒领，保障社保基金安全。还未做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或者超期未认证的人员请注意，为避免影响待遇的领取，请尽快进行资格认证。哪些人需要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如何完成认证？本期内容，顺义融媒记者为您带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指南。哪些人需要进行认证？按月领取北京市社会保险待遇的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城乡居民、企业单位离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和领取工伤津贴、护理费、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都需要进行资格认证。超期未认证有何影响？认证有效期从每次认证时间向后推算12个自然月，在12个自然月内还可以多次认证，两次认证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年，按月计算。认证时间可以个性化选择，领取待遇人员可以在认证有效期内选择一个方便记忆的时间认证，如生日、纪念日等，以后每年早于这个月认证即可。如果未能在资格认证有效期期满前完成认证，暂时会影响次月的待遇领取，不过也不必着急，及时完成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将会及时恢复待遇发放，并补发期间暂停的待遇。如何办理认证？ 通过与医保、民政等部门开展数据共享，实现信息比对认证。目前约80%的领取待遇人员无需操作即可实现静默认证。

0: 搜索栏中输入社保认证，进入下一页面，本人社保认证，点击下一步，为他人代为认证的，进入代他人社保认证，输入身份信息后，点击下一步，即可查询上次认证时间。如果没有提示信息，则可以根据提示完成认证，下次登录时即展示本次认证时间等信息。既无法通过信息比对，又无法使用自助认证渠道的待遇领取人员，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便民服务中心进行线下认证。高龄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可以向单位或所属社保经办机构申请，社保经办机构将提供上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意。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

0: 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红绫一瓶王十五，我的个妈，天下就这么一个，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呀。王十五有个绰号叫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双手分日月，是双脚定乾坤，那能耐太大。也慢说是我，就是我老师河道元上道明，或者江南八大名剑天下武林的前辈，对王十五无不尊重三分。所以佟林呢就觉着手中这封信十分沉重，自己文化水平又不高，深恐漏掉一个字，误解一个字，耽误大事，所以呢又认真的连着看了几遍，最后看清楚了。闹了半天，老剑客王十五收了个徒弟，就是面前站这个年轻小伙，穿云白玉虎刘俊，叫刘俊。这个刘俊跟王十五学艺多年，王十五对他非常了解，现在把他的爱徒介绍给佟林，要拜佟林为师。你想想这种事儿也太新鲜了。佟林心中觉着惭愧，心说王老剑客，咱们两个人虽然没见过面，你那大名啊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得意高徒怎么能转给我呀？我有什么能耐收这样的徒弟？方才人家这一伸手我看得清清楚楚，那能耐不在我同龄之下呀。究竟这老剑客是为什么呢？佟林边想边把这封信传给其他人观看。北侠、西侠、南侠李元，东侠二侠风流侠张子美等等，众人全都看完了，又传给雍亲王胤禛。那要说胤禛不是没带这屋吗？是啊，这么一折腾能睡得着吗？胤禛不知道怎么回事，领着帮年轻的小弟兄也赶到前厅。到前厅一看，哈，院里头那绑俩人，这屋里灯火辉煌的，还有个年轻的小伙站在面前，没见过。一问佟林，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雍亲王把书信接过来看完了，乐了：“海川，这还有什么说的？这个姓王的老头王十五，太羡慕你了。”把他的爱徒刘俊让给你了，

0: 我就这么回事儿吗？是啊，佟林讲，我得再问问。你叫刘俊？
1: 是。
0: 我就是川云白玉湖刘俊。
1: 哦，
0: 哪儿的人呢？湖广武昌府的人。那我不明白，你跟你老师王石谷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呢？
1: 贾可爷，是这么回事。
0: 不错，我是跟我老师学徒的，而且学了不少年了。一呢，我老师年纪高迈了，快到百岁的人了，精力不足，事情也多，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传授我武艺实在是太难了，这是一。二，您老人家后起之秀，名震四海，我师父每当提起您来是无限的羡慕，总觉着拜您为师比跟我师父强得多。我们爷俩商议了多日，最后做出决定，因此我老师亲笔写了封信，我揣在怀中到处找您呢。我鞋底都摸漏了，先找到杭州，后找到清水滩烈烟寨，又找到万潭庄，总而言之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找到白马河甘家铺，才遇上这个事儿。众人一听全明白了。哎呀，看佟林的吧，这怎么办？东侠一笑，贤弟呀，既然王老剑客这番美意，你能驳他的面子吗？哎，将来你可有用人之处啊，万一有个马高凳短求到人家的门下，要驳人家的面子，你怎么张嘴呀？永兴王一听，海川呐，既然王老剑客看中你了，就说明你的能耐比他强，你要不如他，他能让他的爱徒拜你为师吗？你还客气什么呢？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多宰雍亲王一说话，这事儿就算拍板定案了。就在这时，就见川云白玉虎刘俊扑通跪倒在佟林面前，磕了四个响头啊。恩师在上，小徒叩拜老恩师。嘣嘣嘣嘣。那位说，刚才为什么不磕头？因为对方没表态。现在虽然佟林没说那话，雍亲王代表佟林点头了，这事就定了。故此刘俊这才磕头。佟林用双手相搀，徒儿免礼平身。哎呀，真是惭愧惭愧呀。佟林心说话，人家跟王石谷学能耐，那王石谷是什么身份？那传授的武艺那不定多精妙呢，我教给人家什么呢？故此感觉到惭愧。刘俊则不然，对佟林那是崇拜的五体投地。咱们必须交代清楚，至此佟林收了不少徒弟，从头数，李元的俩儿子李宽李吉，紧跟着坏事包坏孩子孔秀，孔秀之后又收下司马良夏九龄，紧跟着又收了霹雳狂风甘虎，就是甘雨甘凤池那傻儿子。但这些徒弟都是记名的弟子，拜老师拜了，不算正式的，唯独川云白

0: 刘俊是仗势的，而且被佟林受命为顶门大弟子，佟林的接班人。那些徒弟都等待转正。现在候补，哎呀，天也亮了，大伙儿替佟林祝贺，问刘俊这，问刘俊那，自然替佟林高兴的。那还俩刺客呢，把俩刺客推进来了，脸上那个布啊给撤掉了，纱也给撕下去了，这才看清楚俩和尚脑瓜锃明刷亮，都受了戒了，怪不得拿布包着呢。这一露了炫头，这俩和尚是低头不语呀。大侠甘雨甘凤池看着眼熟，二位师父，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好像咱们在云南帽山铁扇寺见过面，你们二位是不是铁扇寺的战堂僧法清法红啊？
1: 老侠客，您说对了，正是小僧
0: 啊。我说半夜三更，手拿凶器，化妆改扮，偷偷摸摸，二位寓意何为？你们想干什么？
1: 甘大侠，咱可把话说清楚啊，
0: 我们两个人并非威刀避剑，不是说害怕了，但是呢，我们把事得跟您说清楚，这件事跟您无关，主要我们来是对付佟林的，换句话说，来摘佟林的脑壳。谁让佟林住在您家来呢？那我们不这么办也不行啊，哪知刚趴到房上就让这位给踢下来了。
1: 啊，
0: 二位啊，你们觉得这么做合适吗？哎，阿弥陀佛，他合适不合适放在一边，我们这是奉师之命，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我师父让我们来的，他师父谁？铁扇寺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纪元，纪元派来的。甘凤池问了这么几句清楚了，转身问佟林，兄弟你看着办吧，为你来的，你说怎么处置。佟林做不了主，转身请示雍亲王。这雍亲王那是有点子的，思索了片刻，趴到佟林的耳边告诉他这么办这么办。佟林是频频点头，起身离座，给法红法清亲自把绑绳给解开，让人搬过凳子，让俩和尚坐下。呀，这俩和尚一脸的抹不开，感觉到是万分惭愧，看了看佟林，佟侠客，这不好意思，这实在有点对不起，坐，请坐，请坐。你们二位说的清楚，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你老师让你们来的，敢不来吗？但是有一件事我得打听清楚，方才你们说了要摘我的脑壳，这究竟是为什么？佟侠客，我们虽然不知道全部情况吧，也知道个大概，就是因为您呢太有名气了，我们两位当家的张口闭口就说您灭铁扇寺的山门，你一出事就跟铁扇寺结下了不解之仇，每当提到您的名字，我们两个老当家的是恨之入骨，
1: 虽然说请您参加九月九重阳会，还不如事先把您给解决了。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吃酒带醉，就做出决定，派我们两人宴路之上访查此事。一旦知道您下榻之地，就把您脑袋摘去，摘去之后还有重赏，那避免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佟侠哥，我们可不是出卖老师啊，其实我们也不乐意这么办。出家人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阎王酒，无故的跑这搞暗杀了也不光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侠哥，您看着处置吧。
0: 哦，
1: 你看，你坦白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
0: 嗯，
1: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按照方才雍亲王交代的，佟林解释了解释，说你们那是误会，我跟铁扇寺无仇无恨，我干嘛非要灭铁扇寺的山门呢？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是亏我的，是欠我的，全不欠。但是有点过节不假，都是为了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他们逃跑那地方都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就这么的结了怨。我正想见你们两位当家的把事情解释清楚了，看中间还出了这么件事儿。这个呢，我也不怪纪元纪慈二位师父，我希望我们早日见面，化干戈为玉帛。二位师父，你们不必为难，饿了吃饭，累了在这歇着，我给拿川资路费，早日返回铁扇寺，见着两位当家的向我致意。你看，你看，侠客。这就是玲珑剔透，四面见线，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办事情不拖泥带水。俩和尚深受感动，站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佟侠客，既然这样，小僧就告辞了。方才您说的话，我们铭刻肺腑，绝不会忘。把此事说清楚，你看多好一个人呢！哎，我们敢断言，以往全是误会。把东西给了俩和尚，法兴法红转身就走，可到院里的又回来了。哎，佟老师，您这么恩待我们，我们无以为报。哎，但是呢，有件事我们想打听打听啊。说吧，什么事？佟侠客领着这么多人，是不是九月九赴重阳会上市？赴会的事情我不敢多谈了啊。主要您想不想捉拿韩宝吴志广？哎呦，佟林一听人家主动提了这件事，碰到自个儿心尖上，赶紧把法经法红的手腕都抓住了。二位师父，我做梦都想这件事儿，你们知道什么消息不成？知道，不知道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前些日子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去请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参加九月九重阳会。说来也巧，就是我们到了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当天，遇上了韩宝吴志广这俩盗宝贼，已经回到八卦山了。这是千真万确。佟侠客，我们知道你被拘含冤，知道你贪了官司了，如果您赴会之后想要捉拿韩宝吴志广，哪儿也别去，您就赶奔云南八卦山，千万千万。俩和尚说完走了，在座的众人频频点头啊。 放人放的对不？太对了，这就叫多个冤家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要不是把他们放了，怎么知道韩宝、吴志广的下落呢？佟林的火就撞到脑门子，有点沉不住气了，转回身跟大家商议，打算起身赶奔八卦山找李坤辩理要人。哎呀，大伙儿劝吧，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一直没表态。后来一看大伙儿劝得不得理儿了，甘凤池这才说话：佟侠客，海川呐，我说几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你千万要沉着冷静啊。别的我不说，就说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我是比较清楚的。一共八个庄主，大庄主就是李坤，四庄主就是你打的那个铁背罗汉法禅，智谋最广的就是老八，叫小诸葛天方天子部。你知道云南八卦山有多少庄兵吗？加在一块儿不下一万来人。那李坤一手经营四五十年，把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修造的是铜帮铁底，滴水不漏。贤弟，就你一个人，就我们在座坐的这些人，我们一起到了连环谱也出不来。不是我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这个事情要好好的考虑周全了。别忘了，一朝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龙不离大海，虎不离深山，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了，你是外来人，不能仗着血气之勇。要那么一来，不但盗宝贼抓不着，把你自己还给打上。我说这话不知道你爱听还是不爱听。我的意思呢，九月九近在眼前，按照咱们原来的决定，咱去赴会，先把铁扇寺的事情解决清楚，然后呢再赶奔云南八卦山见李坤要人，这还比较稳妥的。你说你现在捂不过来了，又想够着八卦山，又想到铁扇寺，首尾难顾，左右夹攻，恐怕到头来一事无成啊。另外呢，方才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人是我个好朋友，姓展，叫展大旺，人送绰号过海云龙，不但汉岸上功夫高，水里边的，哎呀，绝活谁也比不了。特别是他对云南八卦山地理非常熟悉，闭眼都能摸去。三面是水，叫他给我们做个向导，咱们省多大事。不然咱走汉岸进八卦山连门都没，你找不着大门，找着进去了你出不来。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全是西洋八宝转心的螺丝，神鬼莫测。也慢说咱们弟兄，国家的军队都望而生畏，大批军队都不敢靠近八卦山，何况咱们几个人啊。因此奉劝贤弟三思而行。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现如今呢，足球爱好者随处可见，无论是学校还是公园里，总能够看到在足球场上奔跑的人们。您随便一问，他们心中都有着自己崇拜的明星。吸引人们的不仅仅是他们在足球场上的精彩表现，还有就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您知道吗？在众多的球星当中，还有一位被人们称为是足球皇帝的。有人说呀，他是生来的不凡者，也有人说他具有领袖气质，他就是弗朗茨·贝肯鲍尔。传奇，今天东方为您讲述的是足球皇帝的故事。

1945年9月11号，贝肯鲍尔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小镇上，他的父亲是个邮局的公务员，母亲呢是家庭主妇。跟所有出生在那个年代的德国人类似，贝肯鲍尔的童年过得是着实的艰难。那会儿啊，二战刚刚结束不久，德国国内是一片战争的废墟，各种生活物资极其匮乏。贝肯鲍尔回忆说，小的时候家里头每周只能吃一次肉，幸好还有足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成为了这个工薪阶层所在街区当中的唯一乐趣。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在瑞士举行，在那届大赛当中，战后重回国际社会的联邦德国队以3-2的比分在瑞士首都伯尔尼逆转夺冠，上演了所谓的伯尔尼奇迹。这次夺冠给了当时的德国人极大的自豪感，也让当时只有9岁的贝肯鲍尔爱上了足球。他央求他的父亲支持他加入慕尼黑当地的一支小球队，慕尼黑1906队的少年队。在那里，少年贝肯鲍尔开始暴露出他的足球天赋。12岁那一年，他在一个赛季当中就打进了101粒进球。虽说是少年队比赛吧，但是这个数字也是已经足够惊艳人了。1963年，德甲联赛正式创立。由于德国足协规定，一个城市只能有一支球队参赛，故而刚刚赢得了地区冠军的1860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甲首批的参赛队，不仅垄断了当地的优质球员，对于年轻球员的吸引力更是远胜拜仁。后来贝肯鲍尔所在的俱乐部因为经济原因打算裁撤少年队，眼瞅着就要没球踢的贝肯鲍尔跟小伙伴们一商量，打算加入到当时慕尼黑最好的球队慕尼黑1860队。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一个巴掌改变了计划。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场 U14 比赛，在球队解散前，贝肯鲍尔和伙伴们还可以最后参加一次少年组的足球杯赛，结果在

决赛当中，他所在的慕尼黑1906少年队遇到了他想要加盟的慕尼黑1860少年队，贝肯鲍尔带领球队大胜对方。对方的中后卫因为输球急了眼，抽了贝肯鲍尔一个耳光，也就是这个耳光让贝肯鲍尔愤然地加入了慕尼黑的另外一个球队。然而这支球队在当年这只是德国中流的球队，它的名字叫做拜仁慕尼黑。今天提起拜仁，不管您是不是球迷，估计都不会觉得陌生。他如今已经是德国最顶级的足球俱乐部了。不过起初拜仁由于犹太俱乐部标签，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残酷的境遇。当贝肯鲍尔加盟时，还在低级别联赛当中打拼，直至德甲创建时也只是地区球队而已。当然如此困境根本没办法阻止贝肯鲍尔的横空出世。1964年贝肯鲍尔升入了拜仁的成年队，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位重要的队友，前锋盖德·穆勒和守门员麦耶。当时的人们一定想不到，这三个20出头的年轻人将会在未来成为拜仁的传奇中轴线。传奇不传奇咱们先放到一边去。那个时候贝肯鲍尔面临着一个选择，自己到底该踢什么位置。从技术角度来看，他的进攻和防守技术都很出色。主教练觉得拜仁现在不缺进攻球员，干脆你去踢中场专心防守算了。没有想到上场以后贝肯鲍尔完全不想防守，一门心思全在进攻上，这就给球队的防守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到最后主教练怒了，踢中场你不防守是吗？行啊，你也别踢中场了，滚到后面踢后卫就得了。没想到这个决定反而成就了贝肯鲍尔，让他踢出了一个全新的位置，那就是自由人。就像是克鲁伊夫之于全攻全守，在贝肯鲍尔身上也有一个显著的足球标签，那就是伟大的自由人踢法。我们先来讲一讲什么是自由人。在防御体系当中啊，有盯人体系和区域防守体系两大的门类。在早年的足球时代，固有的人盯人方式深入人心，那个时候的比赛节奏相对比较慢，球员流动性和覆盖面比较小，习惯于一对一的博弈。比如一个前锋拿球杀向对方禁区，对手的后卫会时刻的跟防。但是在60年代，艾雷拉开创了著名的大国际时代，也将人盯人加自由人的链式防守体系发扬光大。这里所谓的自由是相对于盯人来说的，这个自由人呢不仅负责盯人，而且是拖在防线的后面负责扫荡，是一个游击队长的角色。这一时期的自由人主要的职责就是拖后防守，负责各种围追堵截、抢断球，因而也被称为清道夫。清道夫型自由人是自由人的早期形态，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守端的机动补位。贝肯鲍尔的开创性就在于他拥有着强悍的身体素质以及全面的技术能力，对抗出众。在防守的时候，他回到后卫中间甚至是身后，指挥全队防守，四处的补漏堵截。在进攻当中，他则从最后阵地发起冲锋，一路冲入对手的禁区实施打击，进而充分的发挥能攻善守统领一切的全能特点。自由人位置是上帝专门为贝肯鲍尔打造的，这是查尔顿爵士对贝肯鲍尔的至高评价。从此以后，贝肯鲍尔就成了球场上的满场飞，他会出现在从本方禁区到对方球门的任何位置。那么在实际比赛当中，他这样的踢法会为球队创造出怎样的火花呢？前面咱们也说过，
贝肯鲍尔升入拜仁的成年队的时候，这还只是德国的一支中游球队。拜仁在贝肯鲍尔的带领之下，逐渐成为了德甲赛场的崭新旗帜。在他的充分发挥与队友的通力合作之下，第一个赛季之后，拜仁就拿到了德国杯赛的冠军。由于整个赛季表现出色，20岁的贝肯鲍尔被召入了联邦德国国家队，还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参加了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更为难得的是，当时担任联邦德国国家队主教练的舍恩非常的赏识贝肯鲍尔，特许他继续踢自由人的位置，甚至不惜为他改变了球队的战术。贝肯鲍尔也很争气，在他的首届世界杯征途当中，他在进攻端展现出了强大的能力，无论是长途奔袭戏耍门将，还是一脚远射轰开世纪最佳门将雅辛的十指关，都足以说明这是一位不世出的少年天才。小组赛首场比赛对阵瑞士，他一个人就进了两个球，最终球队5-0大胜对手，首赛获胜，大大的增强了队员们的信心。半决赛当中，他用一脚远射帮助球队击败了强大的苏联队，顺利地挺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他们的对手是东道主英格兰队，他要面对的是同样伟大的博比·查尔顿。根据两位长者的事后回忆，在本场比赛当中，双方教练都安排对方盯防自己，而且是全场寸步不离的一对一跟防。随后两个人似乎把精力都消耗在了互相间的博弈之上，没有什么特别闪光的表现。博比·查尔顿本来肩负着英格兰队推进和组织进攻的主任，但是贝肯鲍尔的形影不离让他寸步难行，时而伴随的铲抢更是让他举步维艰。而贝肯鲍尔这一边，由于精力全部放在了与查尔顿的纠缠之上，前几场大放光芒的进攻端基本没什么作为。贝肯鲍尔的第一届世界杯就这样带着功败垂成的遗憾结束了。没关系，在回到俱乐部之后，他继续着自己神勇的表现。1966-67赛季，他帮助拜仁卫冕了德国杯的冠军，第二年就当选了德国足球先生。到了1968-1969赛季，贝肯鲍尔成了拜仁的队长，他又率领球队拿下了联赛和杯赛的双冠王。曾经的中流球队拜仁此时已经开始展现出一支王者之势的气质了。1970年世界杯，贝肯鲍尔卷土重来，此时他依然踢中场，还是搭档奥弗拉特。球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又遇到了老对手英格兰，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正是贝肯鲍尔挺身而出，一脚远射鼓舞了队伍的士气，让球队在逆境当中完成了大逆转，昂首挺进了半决赛。之后的故事我们太过熟悉了，联邦德国与意大利的世纪之战，人们回去议论双方的进球大战，却惊叹不可思议的加时赛。但是最让人由衷敬佩的便是贝肯鲍尔著名的绷带之战，他在下半场60分钟被放倒，造成了肩膀脱臼，按照常理根本不可能继续坚持。但是此时球队换人名额已经用完，顽强的贝皇居然在简单的用绷带固定住受伤部位之后，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场上，直到踢完了全场120分钟结束。只要再出现哪怕一丁点的对抗，他都可能终身残疾，好在最终没有酿成大祸。虽然最终联邦德国队3-4负于对手，但是贝肯鲍尔所展现的刚强意志直到今天仍然让人震撼。连续两届失去唾手可得的雷米特杯，让巅峰已至的贝肯鲍尔心有不甘。终于1974年到来，世界杯
换成了大力神杯，而比赛地点正是他的祖国，在这里完成加冕是他最好的归宿。客观来说，德国队本届赛前比赛当中队内都有一些不和谐，出现了讨薪风波、用人风波等一系列的问题。好在贝皇用强大的人格魅力暂时平息了事态，用球场的表现去证明这一切。最终他们在第二阶段小组赛中1-0绝杀波兰，让戴纳、拉托等球星铩羽而归，自己则率队前往慕尼黑奥林匹克球场，与另一位绝世天才克鲁伊夫决战紫金之巅。人们都在追捧着荷兰队的全能足球，其实贝皇率领的球队也是采用类似的踢法，双方的对抗激情四射，俨然是现代足球的鼻祖之战，高节奏、强对抗，让人血脉喷张。最终把握机会能力更强的联邦德国队笑到了最后，29岁的贝肯鲍尔终于在家门口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金杯，那是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同样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贝肯鲍尔展现出了他的另一种才能，那就是领导力。在这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联邦德国0-1输给了民主德国，这让当时的联邦德国球队和主教练舍恩都饱受批评。关键时刻，贝肯鲍尔站了出来，他以球队队长的身份专门上了一次电视节目，向德国民众解释了主教练的战术和阵容的调整方案，既安抚了公众情绪，又稳定了球队的信心。在这之后的整个比赛当中，贝肯鲍尔参加新闻发布会，应对舆论危机，建议主教练调整阵容，完全充当起了领队、教练、发言人和公关专家的角色。可以说，联邦德国最后能够夺冠，功劳簿上贝肯鲍尔起码能占上一半。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贝肯鲍尔得到了他的那个绰号“足球皇帝”。说起来，这个绰号最初本是别人讥讽他用的。在球场内外，贝肯鲍尔表现的都非常优雅，这在很多人眼里是优点，可是也有些人觉得他很装，惺惺作态，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不过贝肯鲍尔凭借着自己的球技和成就和风度，逐渐的让足球皇帝这个称号名副其实了。到1982年退役的时候为止，贝肯鲍尔帮助他所在的俱乐部先后拿到了8个联赛冠军、4个国内杯赛冠军和3个欧洲杯赛冠军，同时他还帮助联邦德国队拿到了一次欧锦赛冠军和一次世界杯冠军，他本人也是2次拿到了颁发给欧洲年度最佳球员的金球奖。在自由人之外，贝肯鲍尔更为耀眼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在绿茵赛场展现出冠绝全场的统治力，场外同样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征服性。在足球世界，总有一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就好像贝肯鲍尔与生俱来的领袖才华和王者气质。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领导与指挥犹如圣旨一般，上至俱乐部高层，下至场上的队友，无不甘之若饴，充满幸福。退役之后的贝肯鲍尔很快就成为了联邦德国队的主教练，这个时候他只有39岁，在当时许多人眼中，这么年轻就能够执掌国家队，那简直就是天选之人。在执掌联邦德国队期间，他2次率领球队闯进世界杯决赛，并且在1990年击败了不可一世的马拉多纳，成为历史上2位作为球员和教练身份都拿到世界杯冠军的人。同时在他的领导之下，也培养出了全能型自由人接班人马特乌斯，这些都是他作为教练的卓越功勋。放眼望去，曾经鲜衣怒马的少年已经站在了繁花似锦的彼岸。1994年，贝肯鲍尔成为了拜仁的俱乐部主席，正式踏上了从政之路。今天
提到一个球队，大家更关注的肯定是球员和教练，球场上出的成绩要靠他们。可实际上，一个俱乐部的主席其实才是球队的灵魂。一个球队就像是一家公司，只有经营好才能够不断的盈利，得到充足的资金，让球队更加强大。在这个方面，贝肯鲍尔做得非常好。他和自己当年在国家队的老队友赫内斯和鲁梅尼格一起，成了统帅拜仁俱乐部的三巨头。在他们的掌舵和保驾护航之下，拜仁经受住了大大小小的波折，一步步地迈向世界顶级豪门，打造出了一个德国足球界的商业帝国。岁月带走了他的英气，却交给他不惑世事的从容。晚年，贝肯鲍尔成为了德国足协主席，统领全局的同时，将德国足球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当队长，贝肯鲍尔撑起了德国足球的一个时代，成为了后瓦尔特时代日耳曼足球重生的代表人物。当教练，他一己之力对抗睥睨天下的马拉多纳，用4年时间将纵横千秋的神明拉下了王座。当主席，他谈励精图治，用10年的时间将德国足球带回了辉煌的快车道。很多球迷或许不知道，这个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肯鲍尔素有中国情结。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始终都有一本《道德经》。在意大利之夏之后，他果断地交出了德国队教鞭，并婉拒了阿维兰热推荐竞选国际足联主席的好意。在接受好友邀请赴马赛短暂工作后，又回到了拜仁，并且完成了个人自传《半世求魂》之后，开启了全球的旅行，近乎提前过上了隐退般的生活。后来，贝肯鲍尔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做出解释：“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只是动荡中的拜仁，并未让他彻底退休。在担任俱乐部主席期间，两度出任救火教练。而皇帝的魅力就在于每一次出山都能力挽狂澜，分别带队赢得德甲冠军和联盟杯的冠军。早在纽约宇宙队时，贝肯鲍尔便首次来到了遥远的中国。1997年初，他又来到北京，参加自传《半世求魂》的首发式，还参加了央视体育频道《体育沙龙》的专访节目。那是国内刚刚开启德甲直播的日子。贝肯鲍尔的谦虚态度、脚踏实地的风格以及对中华文化的领悟，顿时让无数中国球迷感受到足球皇帝的魅力，名不虚传。后来，贝肯鲍尔以最喜欢的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作了中国行纪录片。2016年到访中国时，他还刻意地前往孔庙参观，并在社交媒体的配文当中表示，孔子的教导多年来始终陪伴着我。然而，贝肯鲍尔的身体状况此后开始出现问题，加之儿子的离世带来巨大打击，直到2024年1月7号，在位于萨尔茨堡的家中，他在睡梦中安静地告别人世，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曾经有这样一个问题：足球究竟是什么？有人回答，这是一项运动，有人回答，这是一项艺术，有人则回答，这是一项竞争。对此，热爱足球的球迷则会在贝肯鲍尔的身上切实感受到，足球就是整个世界和历史。而贝肯鲍尔凭借独有的气质和魅力，早已经征服了世界，改写了历史。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5: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6: 第72集。
7: 高大侠一口咬定方若愚是敌特汉奸，不仅让袁飞燕十分反感，连刘曼丽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和高大侠大吵了一架。方若愚搬进了小洋楼，为了让高守平提高文化水平，傅家庄建议他跟方若愚学习。高大侠一听，马上就大声嚷嚷起来，听说这样可以顺便监视方若愚，他这才勉强答应了。傅家庄和高守平一起走向方若愚的房间，高大侠要跟上去，被傅家庄用眼神阻止了。那种惶恐的眼神，与其说是阻止，不如说是畏惧，大约是担心高大侠又一通颐指气使，把方若愚再给惹急了，高守平的事儿就真黄了。高大侠不屑地撇了撇嘴，等着三人进了屋，又过了一会儿，蹑手蹑脚地贴上去偷听。
8: 跟我学
9: 啊，守平很有求知欲，请方科长费费心。
8: 啊，费心倒谈不上，就是他姐高大侠能让吗？
9: 当然让了，高大侠是个明白人，他也希望守平能多学点文化知识，将来有更多的本领报效祖国，建设祖国。
7: 正在门外偷听的高大侠听到傅家庄的话，不禁无奈地叹了口气。
1: 哎，在这点上我真是惭愧呀。
8: 共产党真是深思远虑呀，这自古以来都是马上定乾坤，提笔安天下，只是方某才疏学浅，怕是有负二位啊。
10: 傅哥，
9: 你要自己和方先生争取。
10: 方先生，你就收下我吧，这也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9: 守平，这还要看方科长是不是情愿，咱们也不能强人所难啊。
8: 百无一用是书生，生在乱世靠的是枪炮。
7: 方若愚话里的意思似乎是委婉的拒绝，门外的高大侠听来不禁火冒三丈，他骤然撞开了房门，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方若愚的鼻子大声训斥。
1: 方若愚，你还拿上把了？让你当先生是抬举你，是让你将功补过，你别不知好歹啊。
9: 高大侠，你胡说什么？
10: 姐，你干什么？先出去。
1: 晚霞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10: 姐，你快出去吧。
7: 高守平一口气将高大侠拉出门外，关上了房门，避开了方若愚的视线，压低了声音埋怨。
10: 姐，你这不捣乱吗？傅大哥都给说好了，你又……
1: 我看他拿把就来气，死了张屠夫还不吃带毛猪了。
10: 哎，你这是……哎。
7: 高守平无话可说，仰天长出了一口浊气，心想拜师这件事儿肯定要被他姐搅和黄了。
8: 副处长，你都看见了，就高大侠这样，我敢收他弟弟吗？
9: 他是看你不答应才着急的。还有啊，如果通过教守平文化知识能缓和一下你和大侠的关系，让他进一步了解你，这也是好事。
8: 要不是你副处长来当这个和事佬啊，我是真不能答应。
9: 谢谢方科长给我这个薄面。
10: 傅哥，方先生他
9: 守平，方科长答应了，快请学生大礼。
7: 高守平脸上露出喜色，深深鞠了一躬，再要鞠躬的时候被方若愚一把拉住了。
8: 够了够了，咱们这是互帮互学，很多事情

0: 还要向守平求教呢。
1: 王若愚拍着高守平的肩膀，笑得格外和蔼。傅家庄满意地看着两个人，悄然走出了房门。
2: 他能答应，那是因为知道守平是情报科长，他想偷情报。
3: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人家开始也是不想收。
2: 他那是假客气，你要当真就中圈套了。
3: 守平有数，你放心吧，往后啊，他们在楼上学习，你别去捣乱就行。
2: 四郭子，你怎么老替他说话？
1: 傅家庄耸了耸肩，默默躲开了高大侠的抱怨。在他的心里，高守平能学到知识才重要，高大侠那些疑神疑鬼的想法实在是有些过分了。接下来的几天，一有空，高守平就随着方若愚学起了基础文化知识。照着方若愚的计划，以往孩子上私塾，那都得是从《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这些入门的书籍开始啃起的。可这在高守平看来，委实太过难为情。那些都是娃娃年纪学的东西了，他虽然需要补课，但是他一名公安局机要科科长重学娃娃课，多少还是有些难以接受的。
4: 方先生，我要是学这些是不是有点太……
0: 哦，也是，是我没注意到啊。那咱们明天就换成论语吧。
4: 哎，麻烦您了。
1: 于是方若愚便改教论语。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想来高守平倘若能学懂半部论语，能否治天下先不说，写写心得体会大概是不成问题了。随着学习的日渐深入，高守平对方若愚的钦佩也在不断加深，内心深处已然把他真正看作了一位师长。这样的态度自然引得高大侠不满，两人甚至因此爆发过几次争执，每每都是不欢而散，姐弟俩的关系一下子闹得有些僵。
2: 守平，你说你是不是真信了那个方若愚了？他几句花言巧语就能给你骗得溜溜转，再过些日子是不是组织里的情报都要给他套去了？
4: 姐，你说什么呢？方先生就是受傅哥所托来教我，怎么到你嘴里就成这样了？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亲弟弟看待啊？
2: 你个傻东西，他就是个坏种特务，你还信他？
3: 哎呀，行了行了，大侠你别说了，守平也别生气，你姐什么性格你也知道，你俩先冷静冷静。
4: 傅哥他……
3: 行了，守平。
1: 这一切实际上都被方若愚看在眼里，尽管这并非他的本意，可这样的局面却也不由使他感到一阵窃喜。
0: 敌人阵营里出现矛盾的时候，最容易从内部被分化瓦解。
1: 读了一肚子书，又有20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方若愚，自然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
0: 高大侠呀，高大侠，自从你在哈尔滨出现，我这一年多就没过过一天踏实日子，接下来有你难受的时候。
1: 这天，刘曼丽来到小洋楼找高大侠，顺带瞧瞧他给自己收拾的屋子。自从高大侠搬来了小洋楼之后，高守平也以跟随方先生学本事为理由搬了过来，小院里立时变得空空荡荡，少了人气儿。傅家庄平日里又早出晚归的，下了班还时不时先往小洋楼跑，刘曼丽发觉自己好像就快变成孤家寡人了，心里空落落的。一闲下来，她就想着赶紧收拾东西，这两天便要搬来一块儿住。
5: 大侠，我还是快点搬过来吧，守平的傻小子一心都粘在方先生身上，也不会照顾个人，你看看也不帮你拾掇拾掇，你自己在这儿多孤单呢。
2: 行了。

0: 子，我知道你什么意思，那就搬过来吧，也跟我做个伴儿。
1: 哎呀，还是我家大侠好。
0: 这时候你才知道，
2: 高大侠以为他能体会刘曼丽的感受，其实刘曼丽内心的焦灼是他完全无法想象的。虽然认识几个月了，但杨欢这个人依然令刘曼丽意乱情迷，但对方忽冷忽热、模棱两可的态度却又让他极度不安。
1: 哎，大侠，你说我这是怎么回事呢？白天犯困，晚上精神，躺炕上烙烧饼，冷一阵热一阵，这心里没着没落的。
0: 嫂子，你这就是小男人疼你了。
1: 哎呀，别胡说八道，怪害臊。
0: 我说错了吗？你一个人这么多年，年纪轻轻也怪不容易的，这也是人之常情。我高大侠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嫂子，你也该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1: 你哥生死不明的时候，我想赶紧弄个水落石出，是活着，哪怕缺条胳膊少条腿儿，我也跟着他过日子。要是真没了，我就另外找一个，总好过悬着心难受。可真有了准信儿，哎，反而这又下不了决心了。有时候觉得一个人这样也挺好。
0: 嫂子，我一定会广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帮你找一个合适的。
1: 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行了，先回去，你还有东西在家里，等我收拾完了再给你拿过来。
0: 行，嫂子，我送送你，你的事儿啊我一定放心里。
1: 别了，你有闲心呢，还是先管管自个儿吧。万毛驴子你要是看不上啊，就赶紧把副驾装拿下。
0: 你当这是在大菜市场买菜啊？这家不行就换一家。
1: 那不就是这样吗？这棵树不行，你还非得在这棵树上吊死啊？副驾装现在是副处长，等过一阵儿啊，人家当上副局长、副市长，官越来越大了，那就不好办了呀。围在他跟前的小姑娘个个比你水亮，人家还稀得看你一眼呢。
0: 傅家庄不是那样的人。
1: 是不是那样的人谁也说不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下手晚了哭你都找不着坟头。
0: 叫你说的像我还非嫁傅家庄不可似的。
1: 都是打那时候过来的，你急不急我知道，你自己也知道。
0: 谁啊？
1: 怎么回事啊？不会说句话呀？
2: 大门口站着的居然是翠玲，手里提着食盒，朝刘曼丽友好的点点头，视线移到高大侠身上时，他稍微一愣，高大侠也愣了一下。
0: 翠玲，
1: 这不是清明和鬼节老在咱们家门口烧纸的那个人吗？
0: 对，是他。
1: 你干什么？还追着定来烧纸啊？
0: 别嚷嚷了，他听不见。他是来找晚霞子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在晚霞子家见过他。
1: 方先生那么正经的一个人，怎么也下道了？
0: 就你一天到晚把他当好人。
2: 高大侠和刘曼丽只顾的编排方若愚，根本没注意翠玲。只见翠玲的眼神渐渐暗淡下去，默默垂下了眼帘。与此同时，大连市公安局傅家庄迎来了几位意想不到的访客，他们还带来了一个令他意外的请求。
3: 借枪？邢团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4: 这次来就是想跟公安局借一把真枪，我们团里自己再仿一把像样子的假的。
3: 剧团不是有道具枪吗？
5: 我们那把道具枪，大春总是抱怨木头做的没分量，轻飘飘的，拿在手里像玩具，
4: 这让投入感与真实度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剧团希望借一支真枪代替木枪道具，找找演出的感觉。这也是受了高大侠同志意见的启发，我们希望在白猫女的演出中加入一场枪毙木人质的新片段。
3: 现在的戏也很好看，是怎么想的？

0: 老邢，对于军人来说，枪就是。
1: 副处长，您误会了，我们也算不上是借枪，就是想看看。
2: 对，就是看看。我们文工团的同志啊，都没有配枪，虽然枪都见过，但只见了个大概。究竟枪有多长、多重，是什么知识，我们都不大明白。所以呢，我们就是想去看一看真的，才好去仿制，不是？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演员也是想看一看、摸一摸真家伙，这样演起来才有感觉呀。
0: 看看摸摸倒是可以，我的这把先给你，子弹我就先退出来了，免得发生意外。
2: 好，好。
1: 副处长，能麻烦您介绍介绍这把枪吗？
0: 这是把苏军的制式手枪，型号是 TT-33，由苏联著名枪械设计师费约道尔·巴季雷比基·托卡列夫在1930年设计的。
2: 不用介绍这么详细，咱们造个差不多的就行。金枪，你好好看看，把大小、长短、轻重啊这些都记下来。
1: 行。
0: 这样拿枪可不行，枪口千万不能对着自己，万一走火了怎么办？你看我是怎么拿枪的。
3: 说着，傅家庄从金青手里接过枪，利落地开保险上膛，最后做了一个举枪瞄准的姿势，这才又递给金青。
1: 让副处长见笑了。
0: 没事，你先研究。不过老邢，不就是演戏吗？有必要这么认真吗？
2: 副处长，艺术也来不得半点马虎啊！演员拿枪的姿势不标准，演出来就贻笑大方了。前面演的几场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后来有战士看了，就给我们提出了意见，说舞台上大春拿的枪一看就是个木头筷子，而且他根本没有摸过枪，这是在笑话我们没有生活呀。
0: 说的也是，那就这样吧，光看看估计也仿不出来效果，要不我向上级请示一下，给你们文工团配一把真枪。
2: 真的？
1: 太好了，我还发愁。
2: 那副处长能不能现在就请示一下，我们马上有一场给职工总会、护场队和纠察队的重要演出，这些人对枪再熟悉不过了，演假了可就影响宣传和慰问效果了。
0: 我先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3: 小洋楼这边，刘曼丽坐在餐桌旁细细打量着面前的翠玲。翠玲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默默打开了食盒，里面是炸好的面鱼儿，示意高大侠和刘曼丽过来吃。刘曼丽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
4: 哎呀，真好吃啊，他对方先生可是够体贴的。
5: 他和晚霞子可不是街坊邻居那么简单。
4: 哎，你说方先生一表人才，怎么会找个哑巴？
3: 翠玲一言不发地提起了食盒，默默地朝楼上走去。穿堂风飘过，扬起了翠玲素白色的裙摆，在阳光照射下近乎透明。刘曼丽打量着她的背影，莫名地有点心慌。
4: 这小洋楼闹过鬼，他不会不会是那个女鬼吧？
5: 不能，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
4: 就是有，大白天的也不敢出来。
3: 翠玲自顾自上了楼，把食盒放在方若愚门前，又从楼上下来，从高大侠和刘曼丽中间穿过。擦肩而过的瞬间，高大侠抽了抽鼻子，仿佛是在分辨着什么味道。
5: 他身上有股味儿。
4: 什么味儿？
5: 晚霞子的味儿。
4: 切，看把你能的，都赶上狗鼻子了。
3: 只见翠玲默默进了卫生间，拎了条抹布出来，利索地收拾起地板。高大侠见状，连忙上前劝阻她：“
5: 不用啊，大姐，我自己有手有脚，能收拾。”“
4: 对呀，你帮方先生收拾完楼上就行了，楼下大侠自己干。”
3: 翠玲笑吟吟地点头，还是继续干着手里的活。高大侠和刘曼丽对视了一眼，感觉浑身不自在。
5: 我这成什么了？快跟白猫女里的地主婆一样。
4: 你不会跟人家一块干呐？

0: 你可真会安排。我呀，成天就给你们高家当牛做马了。
1: 同一时间，傅家庄向李云光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并让傅家庄给剧团一把崭新的手枪。
2: 啊，必须要管理好。
3: 一定，一定，谢谢副处长。
2: 不应该谢我，要谢就谢谢组织。
3: 对，谢谢党组织，谢谢毛主席。
2: 老邢，这可是把真枪，你可要务必记住，枪在人在，枪不离身。
3: 明白。
1: 深秋的夜晚总是来得更早一些，暮色缓缓覆盖了青泥洼街，天边泛起了紫色的霞光。刘曼丽站在门口，看着翠玲远去的背影，不由感到一阵唏嘘。
0: 唉，这个女人长得标致，人也勤快，可惜就是听不见说不出的。
4: 嫂子，你想说什么？
0: 要是不聋不哑，我倒觉得他和方先生挺般配。
5: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有一种传奇叫秋索维金娜，作者陈荣伟，梅可。助跑、起跳、转体、落地，秋索维金娜完成最后一跳，还是和上一跳一样，落地时出现失误。尽管如此，东京奥运赛场上还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向这位46岁的高龄选手致敬。2021年7月25日，乌兹别克斯坦体坛老将秋索维金娜登上体操资格赛赛场。很多人希望这位妈妈级选手能够续写世界体坛传奇，这距她首次亮相夏季奥运会过去了整整29年。29年足够漫长，漫长到当初的对手早已成为教练，漫长到如今的对手几乎都是自己的下一辈。29年间，体操始终流淌在秋索维金娜的血液中。她曾穿着3种不同战服，独联体、德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征战奥运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然而当大屏幕打出秋索维金娜的即时排名11时，一切辉煌都成为过往。这一成绩不足以令他进入之后的决赛。秋索维金娜转身走向教练，埋进他宽阔的臂弯里，眼泪奔涌而出。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跳，也是他职业生涯的谢幕演出。各国年轻体操选手簇拥而来，争相与秋索维金娜合影，比赛现场的人纷纷起立鼓掌，掌声萦绕在体操馆的穹顶下，久不停歇。秋索维金娜曾表示自己计划在2020年奥运会后退役，她开玩笑说，当了这么久的体操运动员，很幸运还能在早上醒来时看到每天出生的太阳。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的消息并未打乱这位老将的训练计划，相反，多出来的时间能够让他更好地调整状态。深呼吸、助跑、腾空、旋转，砰的一声，秋索维金娜双脚落地，紧接着他从软泡沫坑里爬出来，重复刚才的一系列动作。在位于美国休斯顿的训练馆里，秋索维金娜为比赛一遍遍地练习着。1975年，秋索维金娜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市。7岁时，好动的她被家人送进体操学校学习，6年后进入苏联国家队。1991年对秋索维金娜而言是一个重要年份，那年16岁的她来到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女子体操世锦赛，以直体婉转的动作获得个人的第一个世界冠军。1992年7月25日夜晚的蒙锥克体育馆，两届残奥会射箭奖牌获得者安东尼·里贝罗用火种点燃箭头，准确射向70米外的圣火台，拉开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序幕。秋索维金娜的体操事业也如那根划破天宇的箭矢，进入炽烈而迅猛的爆发期。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17岁的秋索维金娜代表独联体获得女团金牌，虽然之后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训练条件和资源大不如前，但他还是收获了2届世锦赛的女子跳马铜牌，并在1994年亚运会上
摘得一银一铜。1996年，21岁的丘索维金娜代表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出征亚特兰大奥运会，面对年轻选手的挑战，他为祖国赢得了个人全能第10名的好成绩。奥运会结束后，丘索维金娜遭遇了跟腱撕裂，不得不选择退役，告别体坛。随后，他和摔跤运动员克帕诺夫结婚，并于1999年诞下一个可爱的男孩，取名阿里什。虽然结婚生子，但丘索维金娜无法放弃对体操的热爱。我当时真的决定结束体操生涯了，但后来我去熟悉的运动场看了一眼，就想在生完孩子以后迅速恢复，重返赛场。女子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一般是16岁到20岁，随着年龄增长，体能下降和肢体僵硬将会成为运动员保持状态的最大阻力。2000年，重披战袍登上悉尼奥运会赛场的丘索维金娜已是25岁高龄，可年龄并未成为丘索维金娜的束缚，她在场上奔跑、跳跃、旋转，参加了5项比赛。就在丘索维金娜的事业焕发第二春时，她的人生却遭遇迎头一击，儿子阿里什被诊断患有白血病。这个消息太可怕了，我给住了，不敢相信他们说的话。高达12万欧元，约合人民币91.2万元的治疗费用，更是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束手无策。丘索维金娜不能退役，毕竟一枚世锦赛金牌就等于3000欧元奖金。他知道，拯救儿子性命的唯一希望就是比赛。要是退役，我就只能坐在病床边上看着儿子死去，但谁会帮助一个前世界冠军？这一年，丘索维金娜27岁，为了儿子，她要和更加年轻的选手争夺奖牌。别人为荣誉而战，她却为儿子的生命而战。为了拿到尽可能多的奖牌，获得更多奖金，丘索维金娜频繁参赛，且不再局限于自己擅长的跳马，他也会参加自由体操、高低杠和平衡木等其他项目的比赛。为了儿子阿里什，他要更加全能。我决定参加所有能参加的比赛，只为给儿子筹集治疗费。我不怕困难，我只知道即使受了伤，我也必须站起来参加比赛。然而对身体柔韧度和体能不断下降的丘索维金娜而言，每次训练都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她不敢生病，不敢受伤，不敢休息，不敢停赛。拿奖金救儿子成为丘索维金娜生活的目标。

2003年，丘索维金娜再次夺得世锦赛跳马冠军，但她渴望的奖励却成为泡影。乌兹别克斯坦并未兑现早先承诺的奖金。当时乌兹别克斯坦承诺给亚运会冠军奖金，一块金牌奖励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1万元。我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拿了2枚金牌和2枚银牌，怎么说也能拿到10000美金，但我一分钱也没拿到。在2003年世界锦标赛上，我又拿了金牌，但还是没有奖金。要知道，在这之前，乌兹别克斯坦从来没有运动员赢过世界锦标赛的金牌。另一边，阿里什的病情逐渐恶化，急需进行透析治疗。但乌兹别克斯坦的医疗条件有限，透析机器仅有几台，等待治疗的患者排成了长队。他不得不向此前自己所在的德国科隆俱乐部求助。两位教练很快伸出援手，发动德国体操界慷慨解囊，并为阿里什联系了医院。阿里什得以及时入院治疗。在科隆安顿好儿子之后，丘索维金娜又投入训练。我必须比赛，为他挣治疗费。德国体操队为他提供了相应的训练资源，这让丘索维金娜得以在保持良好竞技状态的同时继续为国效力。2004年奔波于医院和训练馆的丘索维金娜登上雅典奥运会赛场，但在预赛阶段便意外失手。下场后，人们看不到丘索维金娜的表情，只能看到她倚在墙角呆立了许久。在德国训练3年后，2006年为了报答德国朋友的帮助，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丘索维金娜决定加入德国国籍，代表德国征战国际赛事。此举遭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民众的强烈反对，舆论纷纷指责丘索维金娜叛国，可为了儿子，丘索维金娜只能如此。身披德国战袍的丘索维金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相继摘下了1枚金牌和2枚铜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33岁的丘索维金娜拿下了跳马的亚军。就在这时，好消息传来，医生告诉丘索维金娜，阿里什的病基本痊愈。我无法形容我的快乐，儿子痊愈了，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喜悦。当我站在赛场上时，我觉得我自己还是18岁。但新的打击接踵而至，在北京夺银之后的一次比赛中，丘索维金娜落地不稳，导致跟腱断裂。这对已经33岁的丘索维金娜来说是致命伤。当时我非常绝望，我想我再也不能参加比赛，为祖国带来荣誉了。就在外界惋惜这位优秀运动员的谢幕时，丘索维金娜却再度令世界震撼。2011年，经过一年休养的丘索维金娜夺得日本体操世锦赛女子跳马亚军。一年后，37岁的她第6次出征奥运，夺得女子跳马比赛第5名。谁都不知道，这副1.53米的娇小身躯当中到底蕴藏着多大的能量。此时阿里什已经痊愈，外界纷纷猜测伦敦奥运会将是他的奥运绝唱。但丘索维金娜回答，41岁和37岁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我喜欢，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当我小的时候，我训练参加比赛，只想追求结果。当我儿子生病的时候，我只能够靠比赛赚钱为儿子治病。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并且从中获得巨大的乐趣。我现在为自己比赛。
2014年，丘索维金娜参加仁川亚运会，人们惊讶地发现，她穿的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队服。当我快要结束职业生涯时，我要回到起点。2013年，丘索维金娜申请重归乌兹别克斯坦。3年后，她再度披上国旗，第7次出征奥运，获得女子跳马第7名的成绩，由此成为体操界第一位连续参加7届奥运会的选手。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丘索维金娜摘得跳马银牌，冠军得主韩国小将吕瑞正比她小了整整27岁。丘索维金娜成为同台竞技的女孩口中的秋妈。有记者问她，如何看待与年轻选手同台竞技？他们应该怕我，因为我很有经验。丘索维金娜并未将年龄视为障碍，她将把握当下，不让明天的自己后悔当作座右铭。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事业，全身心投入才能取得成功，失败是让我返回赛场的动力。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设定目标，然后不顾一切地向这个目标前进。里约奥运会之后，有许多人曾询问丘索维金娜，她是否会参加下一届东京奥运会。人们很好奇，这位不老传奇会选择在哪一时刻停止自己的奥运之旅。丘索维金娜以她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运动能够带给我快乐，我将会继续给我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带来荣誉。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他食指涂满了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国旗的蓝白绿指甲油，耳朵上戴着闪亮的耳钉，在掌声和欢呼声中谢幕。正如在伦敦与里约的奥运赛场上那样，即使丘索维金娜最终未能摘牌，但她仍然扛起了那面象征奥运

奥林匹克精神的大旗，赢得了世界的掌声。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有一种传奇叫秋索维金娜，作者陈荣伟，梅可。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

0: 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介绍一下四季是怎么形成的。咱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啊，是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行星呢，是一种不能自己发光发热的星球。我们地球上的光和热都是来自于太阳的，因为太阳是太阳系里唯一的一颗恒星。而在宇宙中呢，只有恒星才能发出光和热。正是因为太阳的光和热，在我们的生活中才有了白天和黑夜，才有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那地球上为什么会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呢？这还得从地球跟太阳的关系说起。咱们居住的地球啊，不光每天要一刻不停地从西向东自转，而且还要一刻不停地围绕着太阳公转。它自转一圈就是一昼夜，也就是一天。公转一圈呢，就是一年。因为地球每时每刻都在自转，所以就会有一个自转轴。这个自转轴啊，跟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轨道的平面并不是垂直的，而是跟这个轨道平面有一个大约66度的倾斜角度。另外啊，又因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轨道并不是一个圆形，而是椭圆形的，所以当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阳光直射在地球上的位置就会时刻不停地变化着。地球自转轴和公转轨道平面上的这个角度呢，不仅决定了地球上南极圈和北极圈的大小，同时也划定了南北回归线的位置。当地球的北半球倾向太阳的时候，太阳光就会直射在北半球上，那北半球就会出现白天长夜间短的现象。光照的时间强了，强度大了，所以北半球就暖和，这就是北半球的夏天了。当地球的南半球倾向太阳的时候呢，阳光就会直射在南半球上，这时候啊，北半球就会出现白天短夜间长的现象。北半球的光照时间短了，强度弱了，所以啊，北半球就会寒冷，这就是北半球的冬天了。当地球自转轴的南端和北端与太阳的角度一致的时候，南半球

和北半球谁也不比谁更倾向太阳。南北半球的白天和晚上一样长，光照的时间和强度也都相等，这就是春分和秋分了。就这样，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就是一年，也就形成了四季的变化。小朋友，你能听懂吗？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前两天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雷梦拉的故事，今天我们来收听第三集。校车在雷梦拉的新学校西达小学门前停下来，这是一座两层楼的红砖建筑，很像他原来的学校。孩子们纷纷下了车，雷梦拉这时有一种胜利的快感，因为他没有晕车。现在他发现自己好像不仅是脚长大了，人也长大了。在这个学校里，除了老师，就属三年级的学生最大。那些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在操场上跑来跑去，看上去是那么小。雷梦拉感觉自己又高又成熟，还有那么几分智慧。丹尼走在他前面，他对另一个男孩喊道：
1: 嘿，接着。
0: 一个粉红色的小东西从空中飞过，落到了第二个男孩子的手中。那个男孩挥舞着手臂，做出了一副打棒球时投球的姿势，把橡皮擦又重新扔回丹尼的手里。
2: 你把橡皮擦还给我！
0: 雷梦拉说着去追丹尼，手里的饭盒这时候就像个累赘。丹尼在一二年级的孩子们当中左躲右闪，就在雷梦拉就要追上他的时候，他把橡皮擦又扔给了另一个男孩子。如果不是饭盒不断地打在雷梦拉的膝盖上，雷梦拉可能早就抓住他了。不幸的是，这时候上课铃先响了。
1: 校园星星，
0: 雷梦拉大喊。当然，这里的星星可不是天上的星星，
1: 是动物园里的大星星。
0: 这个词是雷梦拉专门用来形容那种总是能拿到好球，总是最早来到运动场，又总是在别人玩跳房子游戏时横冲直撞追足球的男孩子们的。雷梦拉看到他的粉色橡皮擦又飞回到丹尼的手中。
1: 校园星星，
0: 他再次喊道，愤怒的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1: 臭校园星星！
0: 可是男孩子们才不在意呢。雷梦拉怒气冲冲地走进了新学校，爬上楼梯去找他的教室。他发现从教室的窗户向外望去，越过屋檐和树梢，可以看见远处的胡德山。
1: 真希望来场火山爆发，
0: 他想着，因为他真是快要气炸了。雷梦拉的新教室里闹哄哄的，孩子们都很兴奋。他看见了一些以前就认识的老同学，其他的都是一些新面孔。每个孩子都在说话，大声地同老朋友打招呼，或是看着那些即将成为朋友、对手或敌人的人。雷梦拉想念豪一，豪一被分在了另一个班上。但是谁又能想得到呢？那个校园星星丹尼正坐在一张课桌前，头上还戴着他的棒球帽。
1: 他把雷梦拉的新橡皮擦从一只手抛到另一只手。雷梦拉看着，沮丧地说不出话来。他的心里呀，真想揍一顿丹尼。这个校园猩猩，这个臭男孩，怎么敢毁了他这么重要的一天呢？这时候，老师说话了：“
3: 好了，你们这些家伙，安静。”
1: 雷梦拉惊讶地听到，全班同学被称为“这些家伙”，因为他以前认识的大多数老师都会说：“
2: 我觉得我的声音已经够响了，难道是因为教室里太吵了吗？”
1: 雷梦拉在教室前面找了一个座位，仔细地看着他的新老师。这是一位健壮的女士，留着短发，古铜色的皮肤，看起来就像游泳教练。雷梦拉在心里想着。老师说话

北猛拉按照老师说的你的新凉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咯吱咯吱，雷梦拉咯咯地笑了出来，班里的其他学生也笑了。他从一条过道走到另一条过道，最后一张纸片他发给了校车上的那个男孩。雷梦拉低声地说，你把橡皮还给我，你这头校园猩猩，试着来拿呀，大脚怪。丹尼同样压低了嗓音说，同时他咧嘴笑了笑。雷梦拉盯着自己的脚，大脚怪。大脚怪是一种身高10英尺、身上多毛的生物，据说它在俄勒冈州南部的雪山上面留下了巨大的脚印。有些人说他们见过大脚怪在丛林中快速穿行，但是还没有人能够证明它真实存在。竟然说我是大脚怪！雷梦拉的脚的确是长大了，但也算不上巨大。这头校园猩猩，它必须为侮辱别人付出代价。那你就是巨脚怪校园猩猩，他大声地脱口而出。令他惊讶的是，校园猩猩丹尼从口袋里掏出他的橡皮擦，微微一笑还给了他。好极了，雷梦拉高高地扬着头，踩着咯吱作响的凉鞋往回走。他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故意远远地绕了一圈才回到座位上。一路上，雷梦拉还尽可能地把脚下的声音踩到最响。他做对了，校园猩猩叫他大脚怪，没能让他心烦意乱。他成功地拿回了自己的橡皮擦，他才是最终的胜利者。雷梦拉突然意识到他的鞋子还在咯吱作响，而周围却安静得不太正常。新老师正微笑着看着他，于是他停下了脚步，全班同学都看着老师。威利太太说，哈哈，我们都知道你有一双会唱歌的鞋子。果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雷梦拉僵着腿，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开始，他以为威利太太是在批评他，但后来他觉得，老师可能只是想幽默一下。有时候他很难说清楚大人的想法。最后雷梦拉确定，任何一个能让校园猩猩在教室里戴棒球帽的老师，一定也不会挑剔他那双咯吱作响的鞋子的。雷梦拉把自己的纸片折起来，小心翼翼地用草体字写上，雷梦拉昆比8岁。他欣赏自己的字，心里美滋滋的。他喜欢自己在新学校比别人长得高，他喜欢这一点，他可以肯定他那位通情达理的老师。至于校园猩猩，它倒是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它总算没占到什么便宜。虽然雷梦拉不愿意承认，但是重新拿回橡皮擦确实让他有点喜欢校园猩猩了。可能他就是喜欢这种挑战。

0: 雷梦拉在名字的周围画上了漂亮的花边。今天早晨，他全家心情都很好，所以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他的家人可以依靠他了。不过，要是他能想出怎样对付薇拉珍，那就更好了。
1: 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广播故事《天上掉下了大块头》。
2: 这一天，小美和安安正趴在商场橱窗上，看着里面摆放的各色洋娃娃。
3: 哇，亮闪闪的，带水晶装饰的娃娃就是漂亮。
2: 安安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娃娃，说：
4: 要是你也有个水晶胸针，肯定是最漂亮的。
2: 突然天色一下子暗了下来，
4: 啊，
2: 他俩抬头一看，只见天空乌云翻滚，遮天蔽日。
4: 小妹姐姐，天怎么突然变黑了？好吓人啊。
3: 看样子要下雨了。
2: 云端里乌云巨人冒了出来。
5: 我乌云巨人来了，搬动吧人类。
2: 这时候，吉吉侠巡逻车也正在街上向大家播报预警信息。
6: 气象局发布冰雹红色预警，未来两小时内可能出现冰雹，请大家马上停止户外活动，到街上建筑。
3: 快跑！
2: 街道上的行人听到广播，纷纷加快了脚步，就近躲到建筑物里。
4: 原来是要下冰雹，我还没见过呢。
3: 这可不好玩，赶紧躲躲吧。
2: 风越来越大，街上行人也越来越少了。乌云巨人得意地喊着：
5: 怕我了吧？
2: 突然，乌云巨人看到在广场上还有两个小男孩在玩耍，一点也不害怕。
5: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2: 原来正是平平和豆豆，这会儿呀，他俩还在广场上玩滑板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已经变天。
7: 哎，豆豆，怎么样，服气了吗？
8: 臭显摆，我再练一会儿也行。
2: 就在这时，吉吉侠广播车开到了他们附近。
6: 冰雹红色预警，未来两小时内可能出现冰雹。
8: 平平，你听，要下冰雹了，咱们回家吧。
7: 来追我呀。豆豆，冰雹还没来呢，你就怕成这样啊？
8: 谁怕呀？
2: 话音刚落，一声闷雷把豆豆吓得一下子坐在地上。
8: 哎呦，
7: 别嘴硬了，你那胆子就米粒儿大。
8: 我才不怕，风来的正好，让我凉快凉快。
2: 听到平平和豆豆的对话，乌云巨人生气了。
5: 竟敢小瞧我，让你们知道知道厉害。
2: 这时候，天上的乌云凶猛地吐出一颗颗冰雹，砸向地面，打在平平和豆豆的脑袋上。
7: 哎，真下冰雹了。
8: 就这么大点的冰雹啊，咱们比比看谁接得多。
2: 冰雹不停地掉落地面，大街上吉吉侠广播车变回原形，他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感到很踏实。
9: 还好赶在冰雹之前让大家都躲进室内了。
2: 突然，吉吉侠手腕上的警报器响起。
9: 啊，糟糕，有危险。
2: 吉吉侠立刻朝发生危险的方向冲去。躲在商店里的小美和安安看着越下越大的冰雹，庆幸自己能够及时躲避这场灾难。
4: 哇，这才几分钟啊，冰雹就变这么大了。对啊，一开始就黄豆大，现在都像核桃一样了。
2: 突然，几颗核桃大小的冰雹砸碎了一辆车的挡风玻璃。
4: 啊，
2: 这时候广场上的平平和豆豆被冰雹砸得只好举着滑板护住头，狼狈地向一棵大树跑去。
8: 怎么突然变这么大？
7: 快去树皮儿。
2: 天上的乌云巨人看到在大雨和冰雹中奔跑的孩子们，冷笑着说：
5: 还有更厉害的呢。
2: 乌云巨人立刻吐出狂风和更大的冰雹，从枝叶间砸下来。平平和豆豆无处躲闪，
8: 挡不住冰雹。
2: 平平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个凉亭，俩人又举起滑板朝凉亭跑去。 突然，一颗拳头大的冰雹从天而降，正瞄准平平的脑袋砸来。
8: 平平，小心！
2: 这时候，吉吉侠赶来了，
9: 危险！
2: 吉吉侠立刻变形成一个保护罩，一下子罩住了平平和豆豆。大冰雹砸在保护罩上，再也伤不到他们了。冰雹终于停了，地面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冰雹。平平和豆豆惭愧地站在吉吉侠面前。
9: 你们没听到预警吗？竟然还待在外面。
8: 我们没想到冰雹会有这么大个，这么危险。
9: 冰雹最大能达到直径10厘米左右，像一个成年男子的拳头大小。冰雹越大，下降速度就越快，杀伤力也越强，连树木、汽车、房屋都能砸坏，要是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冰雹通常来得很突然，红色预警发出后2小时内就会下冰雹，橙色预警则说明未来6小时内有冰雹，所以一收到预警信号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到结实的建筑物里躲避。在户外遇到冰雹，要利用身边的书包、衣物等保护好头部，赶紧转移到最近的结实的建筑物里。行走时还要顺着风向走，避免和冰雹正面冲突，降低受伤的几率。
8: 这回我可记住了，再也不敢小瞧天上掉下来的大块头了。
1: 小朋友，豆豆姐姐提醒你，收到预警信号要立刻停止户外活动，迅速地转移到附近结实的建筑物里。行走时要顺着风向前进，千万不要大意。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呢有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白天户外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遮阳防晒。下午时段一直到前半夜是有雷阵雨天气的，提醒您注意防范。明天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一，限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二，限号是3和8。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做操。

动，预备，起。

拜拜。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及疾病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1: 北京时间16:09，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每到名医坐诊时间，我们都希望能把时间再拉得再长一点，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医生专家也依然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干货，而且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很多的中老年群体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性的作用。
2: 哎，确实是啊。那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名医专家。今天的医生呢是江秀国医生，副主任医师，顺义区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同时也是三级健康管理师讲师，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呢，江医生也是非常的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常见内科疾病，比如说老年常见呼吸系统疾病、常见心血管系统疾病、老年营养风险相关疾病、老年动脉硬化等疾病。此刻呢，江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江医生您好，欢迎您。
3: 您好。
1: 欢迎江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请江医生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都知道目前是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啊，老年的群体的数量是非常的多的。那老年人一生病之后啊，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呢，去医院，那去医院之后可能会比较有针对性的去挂一些科室，比如说这个呼吸科呀、骨科呀等等的。但是老年病科这个学科对于很多老年来说，可能有点觉得这个科到底能帮助我些什么呢？请介绍一下。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呢，有很多老年人呢也有同样的一个困惑。因为在以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常说的挂一些专科，比如说心内科、呼吸科、消化科这一类的科室。老年医学科呢，其实算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科室吧，总体也没有超过，我印象中应该是在40年左右吧，就全世界来说。对于咱们国家呢，可能起步会更晚一些，应该是在，如果要是单独的从设立老年医学科来说，应该是在10年前后。当然，如果往前倒，可能倒到北京医院那个年代会更早一些。他们以前是从老年干部那块儿，如果这样来严格的话，可能会

0: 更早一些。对于顺义区我们医院来说，真正的我们的老年医学科的创建呢，其实是在2024年的11月份才开始创建。那什么样的老人呢会需要挂到我们科室呢？从定义上来说，凡是大于60岁以上的老人，其实呢我们科都是可以来去做一个接诊的。当然受限于我们的职业还有一些其他的范围，我们主要是接诊的是老年内科疾病。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有很多的系统相关的疾病，那我们怎么去做界定，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老年科的一个诊治范围，同样呢也会延伸出来一个老年综合征这么一个概念。因为很多的老年人的得病并不是按照教科书或者说书本那样得的，说我只单独得一个肺炎，我只单独得一个冠心病，或者我只单独得一个糖尿病的这种。随着健康水平的提高，或者说未来咱们的平均寿命的延长，类似的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少见。其实更多见的是多病或者共病的状态，比如说我高血压合并了一个糖尿病，同时我又并发了一个肺炎，这种情况会更多见一些。
1: 明白了。其实这个确实是在老年群体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共性问题哈。比如拿我们家老人为例，他也是这样，就是之前呢我们只知道他是这个血糖特别高，但后来又发现他这个血压又高，有的时候呢他又说我心脏不舒服，这种情况下他有多种疾病混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就非常的适合来咱们老年病科来就诊一下，是这样吧？
0: 对的，是的。
1: 那您刚刚提到一点哈，就是说这个老年综合征，哎，这个词汇其实对我们大家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说固有的观念里觉得说人上了年纪哈就容易生病，有一些问题，但具体可能有哪些问题，哪些问题它是属于老年综合征这个范畴的，我们不清楚。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其实老年综合征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疾病，它是因为随着人体慢慢的年龄的增加，出现了衰老，或者有多种的慢性疾病，以及有一些心理啊情绪方面的问题，甚至呢包括那种多重的用药，因为老年人嘛免不了的会吃各种各样的药。有的人呢可能会吃到比较多，像我们有一次去听课，那个医院的老年科的主任呢去做介绍，他所接触的病人，一个老年人他要吃掉48种药，其实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确实又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就是他又避免不了用这个药，再加上一些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一种叠加，会引发一组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一种临床的症候群。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是老年的综合征，常见的类型包括我们的衰弱，像肌少症、营养不良、认知功能的下降、痴呆、瞻望、抑郁、睡眠的障碍、跌倒、步态的异常，像慢性的便秘、视听功能的减退、慢性的疼痛、多重的用药、压疮、吞咽等等这些。随着医学的进展，其实老年综合征的数量也在逐渐的增加。目前我知道的可能大概在25种，当然随着医学的进展，可能这个数量还会去做进一步的增加。目前就我们来说，可能更关注多一些的是营养、肌少这一类的情况，然后再有呢，就是，科室会注相当一部分是那种多发病、共病这类情况。
2: 你看刚才江医生介绍的这些疾病当中呢，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家老人在这些病种当中哪些是对号了哈，已经是站上了的。我觉得多少可能会有一些。首先我们第一个能发现的是，就是老人这个到了年纪之后，他这个肌少的一个症状很明显。原来可能是一个非常身体强健的一个这个男性或者女性，那么随着年纪的增加呀，这个饮食上的量呢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但是呢他整个的这个肌肉的流失量会随着你身形的变化愈显非常明显。那江医生，这个肌肉减少这个事儿在老年普遍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吗？
0: 这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咱们人体呢大概肌肉的达峰是30，就是过了30之后肌肉的量是逐步的衰减。据研究吧，大概是每年降低1%，也就是在你到60或者是70岁左右，他们有研究啊，一般70岁左右你的

0: 肌肉的量呢，会基本上就相当于你峰值的50%，
1: 掉了一半了已经。那这个肌肉量的减少会不会非常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体重的下降？
0: 嗯，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说，我们说去评价他一个肌少或者营养不良，或者是建议他去来医院做筛查，往往就是因为体重的异常的一个变化，才会建议他来医院呢去做进一步的筛查。包括一些我们常见的功能的评定，包括现在为目前比较热的像老年人的能力评估师或者老年人的能力评估这一类的评价评估的项目里边，关于运动其实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因为大家想，在一个老人在日常的生活里面，除了吃喝，我们的以前是吃喝拉撒，现在呢我们基本上是延伸到一个吃喝拉撒睡，大概这个五个方面。但是在这里边呢，有很多或者绝大多数都是依靠着肌肉来去做一些动力。如果你没有肌肉，就连基本的力量都没有。比如说我们像简单的说去厕所、洗澡、穿衣等等，这些你是没有办法去进行的。包括上下楼梯等等，
1: 那就很严重了。
0: 对，
2: 其实刚刚江医生在说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就是身边的包括我家里的一些老人，可能确实有一些人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哈。但是有一句话嘛，大家常说的一句老话，就是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啊。但是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体重下降了，有的时候它会暗藏着一些信号。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他这个老年人的体重下降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
0: 是那样，就是您说那个呢，就是有钱难买老来瘦，这是以前的一种一种理念。其实就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可能更倾向于，如果我们对外去做讲课呀或者去做什么，我们可能更倾向于会说有钱难买存肌肉，或者说有钱需要存肌肉，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在以往讲课的片子里边呢会有那么几个图。一个呢是钟南山院士，大家都知道他很高龄了啊，基本上都应该现在估计得在90左右了。其实他的身体是非常棒的，我们片子里边会有他一个就是练哑铃的那么一个照片做对比的，大家也都可以回想一下周围的人，比如说90岁的一个老人，你们心目中的90岁的老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部分的90岁的老人不坐轮椅，然后能正常的生活，就已经，我说的生活就是生活能够基本自理，能够自己吃上厕所，其实这已经很好的一个状态了。那您看这两个人的区别是不是不太一样？再有一个王德顺老人，就是那个就是上了年纪的那个男的模特，他也是其实也应该是80多了，他的状态跟咱们周围的那些老人的状态他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他们钟南山院士和那个王德顺老人有没有发现他们跟其他老人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肌肉很好？
1: 对，他们的
2: 强健一些，
1: 共性就是肌肉量是非常好的。 对，
0: 所以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会积极的去鼓励大家去存肌肉。那么就牵扯到说怎么存，存多少，就像我们说我应该怎么吃会更健康一些。因为大家上了年纪之后就面临着说，刚才主持人也在说我在我年轻的时候跟我现在，我就感觉同样的食物我可能就已经消化不掉了，或者说我已经吃那么多我就不太舒服了。那么我们怎么能去做一个更精准的或者说更好的去吃，我没有说食用那么多的食物，但是我能够满足我更好的一个能量的需求，或者能做一个更优化的一个配比，这个呢是需要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因人而异去设定一些相应的，比如说你的碳水给多少，你的蛋白给多少，脂肪给多少，包括你的各类的维生素矿物质怎么样去做配比，还有你的基础病是什么样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估评价。
1: 对，这个就是需要到咱们这个老年病综合病的门诊去来进行的，像相关评估，然后再做出呢医生给出的建议，比如说怎么吃，吃多少，这样，因为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
0: 的，
1: 像您说的，比如说我还有这个伴随着这个老人还有些什么其他病症，他有些什么需要忌口的，哪些是不能吃的，这都要我们需要列出一个详细的一个列表来进行的。另外一个，除了吃以外，您更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该怎么锻炼？
0: 嗯，这个呢，其实是。延伸一下，刚才呢其实说到了一个肌肉的减少，我们呢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概念，就叫肌少症。肌少症如果你一旦确诊了肌少症之后，它一般呢会从肌肉的容量和肌肉的质量来去做一个调整。肌肉的容量我们您可以理解为，就是去理解为怎么样去拿营养去做一个干预，比如说我们要吃多一些的蛋白，少吃一些相应的碳水，少吃一些相应的脂肪类的东西，多吃一些蔬菜，这是我们的容量。再有呢就牵扯到我们的质量，就是肌肉怎么能更有劲儿一些。这里边呢就牵扯到说大家要积极的去做一些抗阻的运动。当然呢可能是说像咱们健身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都会有一个前期的目标，比如说我是需要增加肱二头肌还是股四头肌还是什么，每个肌肉的肌群的力量这也是不一样的，它的锻炼方法也是不同的，也需要针对性的去做一些相应的指导。没有说一个特别好的说万能的运动能够改善所有。在这里边呢其实更也推荐一些传统的功法吧，比如说我们的八段锦，我们的易筋经，太极拳，这些呢是鼓励大家去做一些相应的锻炼，因为他们是比较的，就是它不像说我们去做说强烈的像举重，或者说哑铃，或者是快跑，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然后还能够增加咱们的关节的活动等等。
2: 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他是因人而异的，他适合什么样的运动不是说能够所有人都去选择。而且可能刚刚江医生也是表达了，就是说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他可能本身他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功能的这个问题，那你在锻炼的时候就要去选择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适宜于你自己的啊，你比如说你要去增肌，那咱们年轻人可能说拿起了哑铃就直接拎，但是老年人他就不太适用于说我拿个哑铃去拎了啊，尤其他本身可能说肌肉已经现在在流失了，那你可以考虑比如说拿矿泉水瓶啊或者打个八段锦呢，相对来讲比较舒缓，比较适合于这个年龄段的啊。
0: 是的。
2: 那江医生刚刚我其实听到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肌肉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人可能说这个一直以来饮食上呢搭配的不太营养，那有没有您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就是出现比如说这个上了年纪了之后明显他好像营养不良了啊，或者说呢他好像体重一直在减少啊，这样的情况的人多吗？
0: 对于我们在真正的临床工作当中，我不知道是顺义的人民保养的比较好啊还是怎么样，真正说收到我们科室的还真没有体重特别大的，往往都是体重比较轻的。像我们最近期收的病人吧，1.8米的体重，45公斤，
1: 1.8米的身高，
0: 对，
1: 45公斤，90斤，女性吗？还是男性？
0: 男性，
2: 那真的非常瘦啊！
0: 其实是大家是不是认为很瘦？
1: 对，
0: 会认为他就是，状态特别不好。但是你看他的状态，其实都还是可以的，包括对答呀、自己下地呀这些都没有问题。像前一段门诊来的那个病人也是，3个月的时间，他大概掉了是20斤。也是也得在1.7米，大概是41、42公斤。然后给我们的当时主诉也是，其实也算是比较明确，他说大夫我就是觉得没有劲儿，我想要来查一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然后还伴有一个周身的疼痛，后来呢受到科室，目前评估是有绝对的营养风险，然后再加上他的体重指数非常低，算完了可能是在我印象中是17.5，就能够定义为一个营养不良。然后这里边呢，我们就会针对他的营养不良，会给他增加相应的设定一个营养的一个支持方案。首先肯定是建议他自己呢去做调整，饮食上的调整。他给我的描述就是近期他吃饭不好， 我说那你是不想吃啊还是吃不下呀？他说我就是吃一点我就觉得饱了，
1: 嗯，
0: 我就是也谈不上说我硬想吃我也还能吃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是感觉吃完了可能没有那么舒服。后来呢就是给他做了一些营养的方案的一个建议，包括饮食上建议吃什么。当然如果说这一阶段他如果过去了，经过呢短期的再复查评估之后，体重呢有所增加等等这些指标，他可能慢慢的饮食调整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还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给了他这些营养的建议了，他也按照营养建议去吃了，那体重可能还是不够，或者说他吃不下去了，我们怎么办？这种时候呢我们会给他一些口服的肠内的补充剂，就是说白一点，我可能吃米饭啊吃馒头吃咱们这些常用的食物不足以满足他的日常的能量的消耗了，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口服的补充剂，就是拿人为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氨素啊全氨素啊等等，甚至一些肠内的营养补充剂，比如说我们的能全力啊白普利啊等等这一类的。如果是还是不行，口服也替代不了的时候，可能就会上一些肠外的营养的补充剂。当然它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是那么去做的，大概是这样。
1: 哦，你看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的是啊，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当中，突然间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掉脱这么多的体重来，而且吃饮食也不太好，浑身就是没劲儿，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儿。
0: 对，
1: 这个还真是第一机会就觉得好像啊，所以身边呢我觉得子女来说的话也应该更多的关注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和给足情绪价值。我觉得不光是年轻人之间了，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老人突然间哟他怎么突然间瘦这么多呢，最近怎么了啊，不好好吃饭啊，那知道了可能就过去了，对吧，就可能就无所谓了，但是你要深究的话还是要去综合门诊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营养上进行调整也是非常关键的。
2: 江医生刚刚描述那个场景的时候，就是说有的人他可能说这个食欲不好啊，然后包括短期内可能大幅度的这个体重变瘦啊，如果说体重大幅度的变瘦，其实相信很多人都会提高这个警觉意识，然后就会及时去就诊了。但是我刚刚想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也是我们的家老人出现这种问题哈，明显的就是近两年吧这食欲就特别不好了，几乎这一顿饭，可能就能吃个一两米饭，然后配上那么半碗菜，配上可能一小块的肉，也就是那么两根手指这么大的一块肉吧，几乎就吃不下了。但你会发现，这个老人他其实一天活动量不怎么大，外加上就是他的体重没有说明显的那样的减少，这样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吗？
0: 好的，我接着主持人的这个话题来说，其实也是我刚才想补充的这部分内容。其实在我的周围，包括我的爷爷那一辈吧，然后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情况，就是你能够看到他进食明显是减少了，但是你说他没有吃他也在吃，可能从以前的连20个饺子慢慢的变成10个饺子，变成了8个饺子，变成了7个饺子，6个饺子。在我们的如果我没有从事老年医学科的工作之前，我都会认为啊，这就是上岁数了，
1: 很正常，
0: 随着那个就是各个器官的功能的减退，包括活动的减少，它不需要这么多的能量了，它就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这是一种。还有一类老人呢是什么，是因为孩子不在身边，然后只剩下两个老人或一个老人，往往呢会出现，这当然这是真实的例子啊，会出现说我早晨做一顿我可能做的多一点，我中午吃一顿，晚上我再吃一顿，这样面临的而来，就是一天可能你会不觉得什么，两天三天一个月的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体重就是逐步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一类老人。还有一类老人呢是因为自己觉得，比如说这个老人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那我可能那个碳水我要少吃一些，米啊面呀我也不太想吃，或者不太敢吃，盐呢我也不太敢吃，等到真正来医院的时候发现我血钠特别低，血率特别低，然后呢血糖是不高，但是呢 BMI 下来了，营养下来了，它是一大类的人群。其实刚才主持人也在问，我们 现在生活水平是提高了，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定期的去做这些营养风险的筛查，无论是来医院还是在家里还是在养老机构，其实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些评价的量表。
2: 嗯，

0: 在2026年最新一版的老年的指南里边，其实对于住院的患者来说，他要求每一位老人都要求去做营养风险的筛查，这是已经是从医学的一个权威的指南直接来做一个算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了，跟以前的要求就不一样了。像我们的 NRS2002 这是医院最常用的，像 MNA 这是在养老机构是比较常用的，包括一些普通的量表，甚至其实在大家在居家的时候也完全可以通过这些量表去做相应的一个自我的评价，因为目前这些量表也不局限在教科书上，在网上啊，或者说像前一段是国家直接公布了它的那些相应的标准，它是有固定的量表的，大家是都可以查得到。
1: 您说的这个特别专业，我们俩听的说实话有点没太明白，就是您指的那种就是什么量表，它是属于那种问询这个调研卷一样的，
0: 完全自己就可以答的
1: 哦。
0: 比如说你的体重是什么样，疾病是什么样，年龄是什么样，它不需要你经过太多的那种说我得通过什么公式换算一下，或者什么专业的再去翻译一下，不需要，很简单。
2: 你看这还是挺有必要的啊，并不是说老人说哎呀这身体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平时呢也正常的吃饭就感觉没什么事了，但是检查还是有的时候很有必要的。那这个江医生，有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这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你想都到60岁以上了，他的饮食规律是完全都已经是遵循自己的口味喜好了，我喜欢吃什么样的就好这一口，对吧，这一辈子都吃过来了，那到老了以后呢，可能呢依然这么吃法，但是呢量上减少了，也就代表着意味什么呢，他吃的没有那么杂，没那么全面，营养自然就没有那么全面了，也就体重的流失可能也会变得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了。那这个时候怎么让这些老年群体能够丰富他们的食谱，多从这个各个方面来补充一下营养呢？
0: 如果啊各位听众如果有一定的渠道，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去搜一下中国的膳食指南，它是有相应的一个像金字塔一样的，比如说你每天需要摄入的大概蔬菜是多少，碳水是多少，肉是多少，油是多少，其实都是有的。再有呢就是也是当然了，也是其他的一些资料里边会有一个提示，他说呢一天大概要吃12种，一周要吃25种，就是可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如果说你每天只是局限在汤粥咸菜或者说小菜这一类，可能就是需要大家呢更多一些补充，像蛋白，因为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当然我们工作可能是针对的是患者，不是那种普通的老人，其实我们更关注蛋白会更多一些，尤其是正常的那种蛋白的补充量。我们以前当然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啊，我们有个老师是那么说的，对于各种各样的一个感染，如果在没有坚强的营养基础上，那其实是原话是耍流氓，其实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那种抗感染的作用达不到你想要的那种效果。
1: 所以说就是因为现在老人其实也会看手机啊，包括呢如果说老人不会看手机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家里的这个晚辈啊就可以派上阵了，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表啊金字塔，它每样东西每样食材应该吃够多少克，不同年龄段人群它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表格，咱们也可以打印出来，比如说放在家里，因为老人他有的时候对于手机使用可能说不是那么的习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江医生刚刚提到那一点也给我提了一个醒，就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些小妙招，就是有一些个人的这个感悟哈。因为之前我们家老人也是属于就是上年纪了，这牙口不好，然后戴了一口假牙，但是假牙它磨得疼啊，然后换了之后呢也是不是说那么特别的适合，经常吃不下去这个肉类的啊，蛋白类的嘛，那就容易缺少啊，怎么办，我们就给它做成粥了。但是做粥的时候不是说普通的白粥和普通的蔬菜，就是把一些什么海鲜啊肉类啊切成碎的呀，或者切成薄片啊，在那里一煮，哎，它就能吃进去了。这样的补充营养对于咱们医学专业领域来看的话，它是比较科学的吗？还是说这样吃了之后对身体其实不是那么的好呢？
0: 可以的，没问题
1: 啊，
0: 您说的这种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其实到真正岁数大之后，很多人都伴有口腔的问题。

0: 不管是说因为牙齿的缺少，造成的那个咀嚼上，可能就是它没有那么香，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不太想去说吃太多的肉。还有一类呢是口腔类的疾病，比如说疼，造成它不敢去咬。再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就是他实在是不想吃，像主持人说的这个，比如说肉松、肉末，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有一些需要管饲的患者的人群里边，可能他是直接要用破壁机这一类的，把他正常的一餐直接打碎，从胃管里直接打进去的。但凡他能够把这些食物进去，其实就是可以的。
1: 那您看这个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说到这个优质蛋白的话，除了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提到的像这个鸡肉，还有这个鱼肉以外，还有哪些食物当中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比较推荐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的，多吃一点的？牛奶、豆腐、豆制品也可以。
0: 鸡蛋其实是我们的标准的蛋白样品
1: 哦，
0: 其实它是比较好的，无论你是说煮鸡蛋、煎鸡蛋或者什么其他的形式都可以。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奶也是必要的，无论是牛奶、酸奶或者等等一些其他形式的奶都是可以的。如果对于奶制品确实是不太去受用的话，当然了，中间还有像牛肉啊、羊肉啊、像鸡肉啊等等这一类，就是蛋白的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这是动物蛋白。当然还有海鲜那一类啊。植物蛋白呢主要其实就集中在豆类、豆制品里边，无论是说我们的豆腐、豆腐脑、豆干等等吧，这一类的都是可以用的。
1: 豆浆啊等等的，
2: 这样就能够让老人尽可能去吃得更加的全面一些哈。一方面可能说老人他吃不下，另一方面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老人他可能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吃得更加的好一些。因为你看我观察我们家老人就是这样，他可能说常年他就喜欢做的一道菜就是这个豆角炖肉炖豆角，然后但是你会发现他豆角他永远能咬得动，就怎么炖他都能吃得下。但你要如果说整点排骨啊，或者说弄一点这个精瘦肉啊，他咬不动了之后他时间长他就不吃了。
0: 是的，
2: 那你换一种做法的时候，他就营养能够摄入进去。而且刚刚江医生也提到说，有的老人他做了一顿饭连吃好几天啊，这营养可能就容易缺乏啊，还是要让营养能够尽量的多样化一些。
0: 没错
2: 啊，除了这吃以外哈，相信老人呢现在也有很多人很关心其他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有很多老人说，哎，我现在上了比如说60岁了哈，今天我听了咱们这讲座，我开始更加的关注我的身体健康了。那我想去判断一下我这身体其他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的毛病，那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看，一般这类人群他可以做一些哪些方面的筛查呢？比如说到医院什么样的检查呢？
1: 体检也是类似一年一做吗？还是说有些老人需要加一些特定的这个项目或者说检查？
0: 您这个呢问题就怎么说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稍微的有一些敏感。如果大家具备条件，其实呢这种还是建议每年呢做一下体检，包括血液的、超声的等等类似的这些检查是建议做的。再有呢，如果确实是像活动啊没有那么方便，或者说家里的老人不太能够就是自己呢去就到医院里来，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找一找，或者让孩子们找一找，有一个老年人的能力评估，4大类26项，也可以对照那个表单呢去做一下自我的评价，包括你的日常的生活能力怎么样，精神状态怎么样，还有你的感知与社会参与的能力怎么样，就等等类似的这种评价量表，它相对于来说是很权威的吧，也是我们目前最近比较热的，就是长护险，是前期的这么一个评价的标准，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呢去打一打分，然后呢评价一下。
1: 也是可以尝试的啊。
0: 对，
1: 那江医生，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从这个饮食方面的、起居方面的，加上一些运动方面的都说了，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更多的忽略了老年群体当中也还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精神层面的。会不会有很多老人，比如说来了以后呢，就是生命这个健康营养方面没什么问题，但是会心情不好，是老年这个抑郁群体会不会有所增加，会有些什么变动吗？在您的这个从门诊经历当中来看。
0: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呢

0: 特别好。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刚才其实前面提到了，有很多的老年综合征里边，像刚才提到的瞻望、认知等等，其实全是和老年的精神状态是相关的，或者说我们说阿尔兹海默，也就是我们说的老年痴呆。其实有很多的老人往往前期只是一个记忆力下降的这么一个表现，说我怎么刚有一什么事儿，哎呦转身我忘了，或者说我刚想放一个什么东西，有事我找不到了。再有甚者，可能慢慢的就会有一些老人面临着，我多少多少年前的事情我想不起来了，就等等这一类。其实碰到这类的老人出现的时候，大家不要只是单纯的以说上了年纪了，记忆力下降了去做一个评价。如果真是有条件、有精力，可以带着老人呢去医院做一做这些相应的评价的量表，看看有没有衰弱啊，有没有抑郁啊，有没有这种阿尔兹海默啊等等。往往我们碰到的老人，可能就是一看，基本上就是已经完全到了，大家可以理解为就到了接近于痴呆的那个状态了。偶尔能碰到就是几个人推来了一个老人，说这个老人有的时候往往只重复一个问题，说我今天我要干什么来的，或者说你是谁，或者就是他有一些记忆力的整个就缺失了，真正到那时候可能干预的手段啊就会少一些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做尽早的一个筛查。
1: 那除了这个筛查以外，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能够帮助的老人或预防吗？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我自己，比如有的时候我会想着，哎，我要干什么来着？哎，我怎么又忘了呢？因为您这么一说完之后，我想着，万一过两年我这个情况加重了，哎呦，那我会担心我老了会不会也这样啊？就是，
0: 其实大家可以多做一做那种智力的游戏，比如说打打牌、下下象棋。或者做一些那种就是
1: 动脑类的
0: 自己的记忆的一些的算是一些什么呀，算是一些活动，比如说强化记忆，我就记五辆车的车牌，或者说记一些事情。
2: 包括有不少的老人，咱们顺义也有很多老人，就是特别喜欢比如跳个舞啊唱个歌啊，其实在这些娱乐活动过程当中，他能够去锻炼自己的记忆力，是吧？
0: 对，包括他也会减少那种因为孤独或者说就是其他的因素造成的对于记忆的可以理解为损害吧。因为我们其实碰到一些病人往往都是因为和社会可以理解为沟通比较少，或者说交集比较少，不太合群，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些居家的老人，或者说孩子不在身边的老人，这类的老人确实是他可能沟通啊会更少一些，这类的风险确实会高一些。
1: 也就是说白了，尤其像很多的这个孩子不在身边，或者说呢这个常年在外地也不经常联络的话，这个老人本身的语言功能会多少有些退化，或者是没到丧失那一步哈，就是还是需要很多人陪着去聊聊天，找人说说话。哪怕是没有这个机会的话，自己创造这个机会也是可以的。就好像我们说老人聚在一起下个象棋呀，对吧，打个扑克啊，一方面呢是活动活动脑子，一方面呢在一起呢晒晒老爷，遛个弯，聊聊天，这也是可以的。别把自己圈在家里面，就感觉每天就重复这点事情，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的这种感觉了。更多的一些社交。
0: 对的，是的，其实不光是单纯的局限在我们说的脑力上，我们原来他们说的一个事儿是这样，人最早就是随着年纪的增加啊，人最早会活动受影响，其实上下楼就是最早出现问题的，最晚出现问题的是进食的能力。但凡一个老人能够说我每天我能拎个板凳出去跟大家跟那些老伙伴们聊一聊，打打牌唠唠嗑，他至少他的日常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真正等到他说出不去的时候，面临着我们刚才说到那些老年综合征会逐序的一点一点就全来了，而且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比如说我不动了，我不想动了，营养可能会有问题，包括跌倒的风险也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甚至如果说长期卧床之后还会有压疮的风险等等，非常非常多。其实对于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希望老人或者说我的老人 啊，

0: 服。
1: 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就属于是我们推荐推荐，就是说对于年轻群体应该多去关注一下老年人的哪些方面的健康，您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就是假如说我们家里有老人，我应该多关注一下老人的哪些方面呢？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哪个方面您觉得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
2: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加上我可能就是关注的点也不一样，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老人的吃
1: 这方面。
2: 当然不是说多吃啊，不是多吃，而是怎么样能去健康合理的去做这些饮食的一个搭配。大前提还是希望能监测他的体重的变化，然后让他去像未来家里老人像朱南山院士，像王德顺老人那样去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晚年。不是说仅仅局限在说我每天吃一吃饭，然后我就是看看电视就结束了，而是让他融入到更多的社会的工作或者说是生活里边去，这样呢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方面吧。因为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说了，衣食住行，我经常说的可是那就是吃喝拉撒睡，吃还是排在
0: 第一
2: 位
0: 的。你看看，当然有时老人会觉得说呀，这个就我们老两口或者说就我一人儿，这做顿饭还不够太麻烦的呢，就买点吃对付一下得了。但其实越是这种情况，越是更在乎自己的这个饮食方面的。哪怕是如果说家里面这个老人做饭不太成啊，您这个雇个人做点好吃的可口的顺他口的，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能丰富它的这个食材的多样性。你知道这个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因为我们家的那个阿姨啊，请的那个阿姨，就是她会给我们家老人就是每天尽量的丰富一点菜系，比如说这个凉菜、热菜、水果，她都会基本上都备好了。然后呢，要的时候还会做一个汤，就是她会时间长了以后，她会摸清老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嘛，知道她爱吃什么，就尽量的把这几样都备好了，换着样的给她做。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合理的。
2: 是的，像您刚才说，这可能12种食物很容易就达到了
0: 啊，应该是。那说到这儿啊，这个江医生，就是老人有的时候啊，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刚才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已经固定了。比如说，有的老人就爱吃什么呢？桃酥，油大但是香，老人就爱吃。也包括什么江米条啊等等这类东西，带点甜滋味的，带点咸滋味的。就有的时候吧，他会跟家里人说，给我买点这个买点这个。但是有的时候经常吃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你别老吃这个东西了，这东西吃多了对身体不好。老人会说了，
1: 你还吃炸鸡呢。
0: 老人说，我都这岁数了，我吃点这个怎么了？那就有点怎么了，我就想吃。这时候您从专业的医生角度来说的话，您帮我们权衡一下。因为这东西啊，咱都知道那桃酥那一块，哪怕你放纸巾上，不一会儿那一圈全是油啊。有段时间我跟你说，我们家桃酥都不断，老人就爱吃这口。
2: 是这样。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每个老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爱好，或者说每个老人都会有一个自己想吃的食品，或者是这一类的食物。我觉得这不能够一刀去切，说这个到底好还是不好。其实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一个身体情况，比如说这个老人有糖尿病了，你又吃了很多的桃酥，这可能我觉得就不太合适。或者你血脂特别不好，那可能确实也就差一些。当然如果说这个老人定期的在做体检，我的血糖、血脂、血压都没有问题，那我觉得想吃是可以吃的，没有问题，
0: 没问题的。
2: 对，
1: 就是它算是一个这个零食吧，因为有的时候吃点零食，整个人心情也比较好。我们也不能说光关注着它这营养摄入，不考虑它身心的这个健康、心理的健康哈。
2: 是的。
1: 而且其实刚刚我还突然间想到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真的达到了就是已经吃东西成问题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它已经往往代表着可能我们身体开始缺少一些营养了。但在此之前，其实我们很多的人没有步入到老龄的那个阶段，你的胃口可能已经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啊，甚至说你可能已经感觉到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忘事儿了，或者你食欲不佳，有的时候情绪也特别容易波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应该适当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啊。比如说你要是比如说50岁了，你说我发现我就不爱吃肉了，那你不妨可以去查一查一些新的食谱，丰富一下自己的家庭的餐桌。
0: 江医生，我又好奇一个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今天说。

0: 到很多哈、啊，关于这个肌肉流失的问题，那会不会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呀，反正到60以后我肌肉一定是会流失的，那不如50的时候我先把自己吃的胖一点，到时候瘦下来。
1: 那是肌肉吗？
0: 就是无论是肌肉也好还是肥肉也好，我把自己吃的胖一点，然后到时候再瘦一点也没关系，总不能说我本来就很瘦了，到时候更瘦那就不太合适了，这观点也不太成吧。
2: 其实肌肉的储存真的不是一下就能储存起来的，确实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肌肉就是老师说啊，肌肉其实还是特别好的一味降糖药，就是当你的身体的肌肉足够多足够强大的时候，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看看这类人是不是血糖会高。我们观察的就是肌肉特别好的人，其实他的血糖是不太高的，就是或者说患糖尿病的那个概率会更小一些。当然主持人刚才说这个肌肉的储存这一块，鼓励是大家是尽早的去储存。刚才咱们也说了，从30岁以后，其实呢人体的肌肉就是开始进入一个下坡道。希望大家呢能够去多多的参与这种锻炼，然后呢把自己的那个肌肉呢能够储存好。像我印象中是25年吧，就是亚洲肌少组的那个一个共识里边，其实肌少症已经是从60岁的人群筛查，我印象中是提到了55了。
0: 哦，
2: 就是他其实更关注的年龄段已经在往前提了。
0: 肌少症，
2: 对，
0: 他这个肌少症，他有没有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比如说肌肉流失到多少，或者说一个身体指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可以确定为叫肌少症？
2: 有。它是有相应的一些评价的指标，包括我们的小腿围，握力，还有一些肌肉的含量，等等一些指标。当然这个可能需要更专业的一些仪器设备，完了去做相应的评估评价。包括现在全国也在，可以说老年里边吧，肌少症衰弱门诊是一个大的方向。应该是在，我记不太清了，不是24就是25年，是全国第一批就是衰弱肌少症的门诊，第二批应该在进行当中，而且它是可以量化的。像北京协和医院的那个康林主任，现在其实是亚洲肌少组的组长，应该是，其实他们在完全是从纯学术上来说，协和医院可能在引导这方面。
0: 明白了。
1: 我也特别的好奇，就是江医生，因为我们知道您平时工作也特别的忙啊，包括呢可能说有的时候这个自己学习啊研究啊包括接诊啊会耽误很多的时间，那这种情况下您日常有没有哪些自己常用的这样的运动的习惯呢？
2: 对于我个人来说，步数可能是目前做的比较多的。基本上我要求我自己可能是每天在10000步或以上。再有呢就是我会上下班，我基本上我是骑自行车的。如果说对于我们说去做宣教，是希望呢大家能有一个中等量以上的一个强度的运动，并不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在听很多的患者在说我每天我的活可多了，我的工作我的那个运动量一点也不少，我每天就是屋里边我要走来走去的，就是收拾家务啊，或者是我要去接孩子啊等等。但是这一类的运动严格的讲其实不算是那种中等强度的运动，因为它没有达到说我们的那个心率，它没有严格的去达到一定的数值。像我们有一些都有一些穿戴的设备，如果说是心率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它会提示你是一个比如说是燃烧脂肪。像我们的那个我自己的，当然今天没带那个电子手表，它其实是给你有一个提示的。包括你的运动的时间，这些其实它都有一些相应的要求。更希望大家能够，我们有时候跟老人是这么说，我们希望说老人也是经常会问，那我怎么样就算行了这个运动量。我们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告诉老人微微出汗就 OK 了，或者说你稍微的出一点汗。说如果说我今天我都运动3小时了，我一点汗都没有，那我觉得你可能没有 达到那个强度。
0: 对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不仅得吃好，咱这适当活动也得安排上，
0: 非常的有必要啊。那节目最后呢，请江医生介绍一下您的出诊的时间是。
2: 哦，我出诊时间是在每周三全天，是在我们门诊楼的二楼。
0: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咨询张医生的话呢，您可以到顺义区医院老年康复科、老年医学科。每周三呢是江医生的出诊的时间。当然了，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别的科室的医生也是可以完全解答的。
2: 对，
0: 有问题呢，咱们一定要更多的去咨询医生。当然，今天呢，再次感谢江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普及了很多关于老年人的这个运动方面、饮食方面，甚至心理方面啊，如何能够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有个更好的体魄相关的系列知识。也再次感谢江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你有空常来。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的，非常感谢江医生今天的到来。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
0: 我是大郭，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

0: 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1: 地铁十五号线，
0: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3: 空气质量播报，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2: 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网站发布关于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的通告，为进一步规范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2026年6月8日起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自2026年6月8日起，对符合条件准予办理以下业务的电动自行车免费核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2026年6月8日前登记并领取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
5: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人社部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评职称必须要经过单位吗？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第16条，申报人所在工作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公示期呢不少于5个工作日。对于经公示无异议的，按照职称评审的管理权限逐级的上报。因此，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申报职称需经所在工作单位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一系列程序。
2: 为做好2026年6月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温馨提示如下。第一，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用人单位应于2026年6月10日到25日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缴费渠道可以通过单位社会保险费管理客户端、北京市电子税务局社保大厅税务窗口、办税服务厅办理申报缴费。缴费方式可以在25日前通过与税务部门签订的三方协议进行缴费，也可以打印银行端缴费凭证去任意商业银行网点完成缴费。客户端下载用人单位呢，可以通过下载京税37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的安装包来进行使用。那如果您对操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技术咨询服务热线6221-2366 6221-2366。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灵活就业人员。2026年6月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银行批量扣款的日期呢是6月8号，所以呢，请您在6号之前啊，确保用于缴费的银行账户余额充足，未选择批量扣款缴费方式或者批量扣款失败的，咱可以在6月10号到25号自行缴费，可以通过北京市电子税务局京通小程序、办税服务厅、北京税务服务号等渠道向税务部门办理申报缴费等业务，还可以在中国农业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全市各网点进行缴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2026年6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时间呢是6月5号到20号，银行的批量扣款时间呢是6月15号。参与批量扣款的参保人员呢，在银行批量扣款日不能够使用其他渠道缴费。那么为了确保您的缴费权益，建议在征期内采用以下的方式自主缴费。
2: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方式是通过京通小程序社保缴费，咱们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宝、百度客户端搜索京通小程序，进入社保社会保障栏目下的社保办理功能，点击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缴纳办理缴费，还可以通过支付宝市民中心北京或微信城市服务北京社保，再选择社保缴费进入。 那如果您是通过银行 APP 缴费，咱们可以通过邮储、北京、农商、浦发银行 APP 办理缴费，具体咱们可以咨询一下相关的银行柜台工作人员。咱们如果是通过柜台进行缴费的话，那我们需要带着本人的身份证，代办人需要携带本人及参保人身份证，到北京市邮储、北京、农商、交通、浦发、华夏、农业、建设、中信、招商、光大、民生银行办理缴费业务。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026年6月份呢，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时间呢是6月1号到15号，银行的批量扣款时间呢是6月15号。参与批量扣款的参保人在银行批量扣款日是不能够使用其他渠道进行缴费的。那么缴费方式啊，大家可以记录一下。首先呢，缴费的金额设置渠道，新参保或者是已参保尚未设置缴费金额的参保人呢，您需要通过指定的渠道去设置缴费金额之后才可以缴费。那么同样的，大家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设置参保人，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宝、百度客户端去搜索京通小程序，然后进入到社会保障栏目下的社保费办理，社保费办理的这个功能，然后呢点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选择缴费金额这个栏目去进行设置。如果您是到银行柜台去设置参保人的话，您需要去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到本市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去进行设置。
2: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缴费渠道啊。京通小程序的缴费渠道呢，咱们找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理的缴费渠道就可以进行办理了。如果您是通过银行柜台的话，咱们要带着本人身份证到北京市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办理缴费业务。银行 APP 也是可以缴费的，咱们可以通过北京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APP 办理缴费，具体的话咱们要咨询一下相关的银行。银行批量扣款缴费，与参保人签署了扣款缴费协议的银行会在银行批量扣款日进行扣款，大家及时关注一下缴费情况。
5: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应急局近期会同市相关单位对6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的风险形势进行了分析。综合研判显示，6月份呢，本市进入到自然灾害的高发期，需要重点去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以及高温等天气的影响。另外呢，6月份预计本市平均的降水量会比常年同期偏多1至3成，平均的气温呢也比常年同期略偏高。6月中旬后期、下旬后期将会出现阶段性的极端高温天气，风险较高。高温天气呢会对城市的运行、农业生产、人员健康等造成影响，导致电网负荷增加、农作物生长不利以及中暑、热射病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2: 是的，当突发短时局地强降雨、连续性降雨时，北京市存在局地山洪、城市积水内涝等洪涝灾害风险。西部、北部山区以及山前地带需要重点关注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道路阻断、景区涉水风险。中心城区及东南部平原区需要关注低洼地段、地下空间、下凹式立交桥和排水设施承压造成的城市积水内涝风险。6月份北京同步进入到地质灾害的高发期，由降雨引发的突发地质灾害数量将明显增加，需要关注降水、大风、人类活动等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坍塌风险。可能发生的区域为山区、交通沿线、房前屋后、部分景区、泥石流沟以及采空区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5: 在防范应对措施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加强监管，协同联动京津冀三地气象、规字、水务三部门监测数据，指导精准应对、精准预警，强化与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的滚动会商研判，动态调整预警级别和范围，提早发布精准到村的一个区域预警，到路段的山区道路沿线崩塌预警，到点位的泥石流单位短邻预警。另外呢，北京市应急局也是提醒大家，进入到自然灾害高发期，我们一定需要去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那么具体来说， 比如说暴雨天气，大家一定要记得请勿前往涉山涉水类的景区，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这些涉险区域。如果遇有积水路段的话，大家请勿涉水行车，也不要在这种低洼路段呢、和这些区域停放车辆。另外，平房、危旧房屋还有低洼的院落、地下包括半地下的居住人员，也一定要密切的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
2: 那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高温天气需要减少室外高温暴露和高温时段外出，避免过度体力消耗，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出现中暑症状，及时用药就医。确因工作原因需要在高温露天环境下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缩短连续作业时间。雷暴天气，户外人员应当远离高地和树木，停止高空水上作业。冰雹天气，室外人员及时到安全场所暂避，户外行车应及时在安全处停车躲避，农业养殖业注意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5: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5号到17号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呢，以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为年度主题，延续对话世界共谋发展永久主题，将举办开幕式、跨国公司大会、4场旗舰活动、N 场系列活动等。那么今年的论坛呢，将会全面提质升级，践行永不落幕的论坛、无处不在的洽谈发展理念。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4: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5: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6: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8: 主持人好。
7: 来跟我们说说天气怎样。
8: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9到10日仍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在7级以上，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8: 再见。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高考前后的各类涉考诈骗。这些诈骗分子呢，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的态势啊，经常冒充的是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置一个又一个的陷阱，目的呢，就是为了骗大家兜里的钱。所以接下来呢，咱们通过这一小时段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高考前后有哪些常见的诈骗话术呢？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作弊通知类的一个诈骗。这骗子他怎么着啊？冒充官方的机构向考生去发送短信，声称他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啊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你说而且呢后面关键还会附上一个咨询电话。你说看到这谁不紧张啊？明明没有的事儿，这不冤枉人呢吗？
3: 对，肯定会紧张。
4: 对，他就是利用这种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所谓的罚款，或者是您去提供您的这个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这些个人信息。一旦你上了他这个圈套，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这些信息，哎，那就可能会导致您的这个资金呢就被骗子给盗刷了。
3: 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修改分数类的诈骗。诈骗分子会说啊，我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啊，能够帮你从后台把你卷面的分数给你调一调，调高点儿，这样赢面不就更大了吗？但实际上呢，这个高考成绩呢采用的是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都是没法篡改的。所以呢，咱们一旦是听到什么敏感的词汇，内部人员改分数，通通不要相信。
4: 还有一个骗局啊，就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这种诈骗啊。骗子呢他会冒充什么教育局的这个干部，或者是高校招办领导等这些身份，谎称啥呢？掌握了一个叫什么专项计划，或者是预留补录，还有一种就是特别吸引人叫什么内部指标，哎，这些资源声称你考低分也可以进入到985、211高校。这类说法、这类说辞纯属于虚构，而且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去骗取高额的指标费。所以听到这一路话说什么，哎呦，专项计划啊，我们这有这个补录的这个名额，或者说我们有这个内部指标，您别信啊，千万别信。
3: 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提前查分啊。关于分数呢，大家肯定都是特别关注的。一旦看到了，哎，有什么内部渠道啊，点击链接就可以查分。关于这些呢，也都是骗子精心设计的套路和钓鱼网站。一旦咱们在这个所谓的钓鱼网站上把个人信息填上去了，银行卡信息填上去了，有可能呢，咱们资金就会被别人盗刷。
4: 还有一类这个诈骗啊，就是现在不是 AI 嘛，我们都说 AI 这的确是很方便，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哎，这时候怎么着呢？叫做 AI 志愿填报类啊。这种诈骗部分机构声称说，您付一定的费用之后啊，就可以使用他们的 AI 技术指导来指导考生去精准的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没有办法去获取官方的实时投档的这个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它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一个简单的套用，所以盲目依赖这一类的服务极有可能会导致考生的滑档落榜。
3: 嗯，是的，所以要提醒大家，高考啊，这没有捷径和侥幸。所有你看上去、听上去好像能轻松上岸啊、轻松获得高分的机会，背后呢，都是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所以呢，大家保持理性，保持清醒，不要相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4: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进入到暑期之后呢，北京的演出市场也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很多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根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的消息，随着演出活动、体育赛事的增多呢，近期虚假购票的诈骗频发。仅五月份啊，就刚过去这个五月份，北京就接到此类警情300多起。
3: 哎，是的，和原来的骗局不一样啊。嗯、现在骗子呢早已不局限于比如说把门票钱骗完了然后呢就把咱给拉黑的小把戏，
4: 嗯，
3: 而是打上了更多的主意，就是想着咱们这不光是给他们的一笔笔的演唱会门票啊，可能1800块钱，也可能更多一点儿，但是呢咱们账户里的钱那可不止1800，
4: 没错，
3: 他们可能想搂更多的鱼。
4: 嗯，
3: 而且呢每场演出和体育赛事售票呢最初一两天两三天和演出赛事开始前的两天，这都是诈骗的一个高发期。那骗子会1:1仿冒票务平台的界面以及出票的流程，就你看上去哎好像正儿八经都是对的，
4: 是的，
3: 自己买过的票啊，
4: 嗯，
3: 和原来买票的平台一模一样，所以也没多想。那可能在这个假平台上，您把您的个人信息，把您的账号密码输进去去了，自己的钱呢就有可能会被盗刷。
4: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买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购买的这个演出也好或者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对售票的平台去进行一个甄别，
3: 嗯，
4: 确保全程都是在正规的票务平台内完成的订票和付款的操作。只要是通过点这些什么陌生的链接，或者是在平台搜索它突然间一下跳转的这个网页来去进行购票的，你就要提高警惕了。
3: 提高警惕绝对没错啊，嗯，正规的平台呢退票都是钱款原路退回的，哪怕是咱们街边买瓶水呀，
4: 嗯，
3: 他退钱呢都是原路退回的，没有所谓的啊你输错了卡号啊，你得跳转到这个平台，
4: 嗯，
3: 哎你这个资质不对得重新核验一下啊，嗯，您下一个我们的 APP 啊。另外呢你需要这个付款前呢还得完成一个测试啊，完成测试呢得上某某平台啊，得上某某网站，就全是借口。如果有退款的问题，咱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票务平台联系官方客服去咨询，避免上当受骗。
4: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啊有一个话题叫做嘴寒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哎，这个话题是登上了热搜，也是引发了大家一个关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儿，是谁经历了这样一个事情呢？根据媒体报道呢，近日福建的一个女士啊，傅女士在拍照的时候呢，她嘴巴就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夹竹桃。傅女士表示啊，这第三天开始，手臂还有手肘内侧以及后背啊背部都出现了这个小水泡，而且这个感觉啊就是剧烈的瘙痒。
3: 嗯，
4: 然后呢这个傅女士就说了，仅仅接触了几分钟我就摆了那么两个造型，可能这个背部啊就接触到了花粉，但是没想到竟然会这么严重。
3: 确实没想到啊，时间之短毒性之强。其实在社交平台呢有很多网友发帖提醒呢，说夹竹桃有毒，
4: 嗯
3: 啊，拍照的时候千万别碰。那可能这个傅女士呢在拍照的时候也没多想，这一个小小的花粉居然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确实你要放我身上，我可能也不会多想，因为看起来这么好看的花儿，
4: 嗯，
3: 怎么可能会有毒呢？
4: 我不碰它就行了吗？我远远的关一下，可能不小心就我不摘它，可能没有那个枝叶它就不会怎么着我，
3: 嗯，
4: 一般都会这么想。
3: 哎，这个就是被误判了，咱们这误判了，
4: 嗯。
3: 来看一下夹竹桃，它呢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的颜色白的、粉红色都有，确实好看。
4: 嗯，
3: 那它的叶子呢有这种四季常青的绿叶，也很漂亮。但是它所有的部分，包括茎、叶、花粉、种子、枝，都是有毒的。
4: 那就是没有毒的。
3: 嗯，毒性满满。
4: 突然间想起一句话，果然美丽的都是带着毒，
3: 带着后果、带着代价的。
4: 对，
3: 而且它的毒性成分呢是强心苷类化合物，其中主要的就是夹竹桃苷，对人和动物呢都有很强的毒性。
4: 嗯，
3: 这种物质呢主要是存在于夹竹桃的枝叶当中，
4: 哦，
3: 所以呢碰到夹竹桃呢咱们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4: 对，这医生也介绍过，虽然说它这个叶儿皮啊根啊花粉都有毒，但是咱就远远的、你就比如说，或者说我路过，我欣赏，我拿起手机，哎，我拍下来一个照片啥的，这个其实不会引发中毒，大家不必恐慌。但如果不慎误食了，或者是有伤口，然后碰到了这个夹竹桃分泌的这个乳白色的汁液的话，那就可能会造成中毒。
3: 哎，是的，还会有一些更严重的情况。所以当下呢，咱们一定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夹竹桃有毒，但是得知道夹竹桃长什么样。要不然咱们这个不知道它长什么样的话也容易中招。为什么呢？刚才前面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
4: 对，
3: 为什么种这么多？

0: 锅呢，因为它号称天然的绿色吸尘器啊，它抗风沙能力好，在吸收汽车尾气、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方面作用比较好，对净化空气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呢它才会被广泛的种植。
1: 对，如果咱们不小心，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妇女士那样，如果我们接触了或者是误食怎么办呢？怎么办？首先，如果咱皮肤如果沾到了它的这个汁液的话，一定要记得立刻用大量的清水猛冲。如果皮肤有伤口，甚至出现了这个红肿了，那你就别犹豫了，赶紧去医院呢。
0: 哎，是的啊，这是皮肤沾到了咱们的一些处理方法。那如果您不小心误食了夹竹桃，比如说看着别人拍照，哎，嘴里叼根花好看，
1: 掉一个小花，哎呀挺美的啊。
0: 对，
1: 也不知道这是夹竹桃是吧。
0: 如果碰上了，咱们别犹豫，把花叶子带上，直奔急诊科就行了。如果咱们一旦误食的话，那喝醋啊、喝浓茶这些偏方不仅没用，还可能会耽误病情。
1: 您就记住这样一句话吧，不乱摘不乱碰，安全第一，文明赏花。
2: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3: 我也是。
2: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2: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4: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2: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4: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2: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4: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2: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4: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2: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4: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2: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4: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2: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2: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4: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5: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权威的信息发布， FM 92.9，信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9: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天北路与京沈路东向西方向，顺平路与机场东路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另外提示大家，现在正值高考日，

0: 顺义共有三处考点，分别为顺义一中、牛山一中和杨镇一中。那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将在上述三处考点周边道路采取交通疏导或临时交通管制等。考试期间，上述三个考点周边道路一律禁止停放车辆，请家长们选择好出行方式。开车将考生即放即走，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同时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高考期间如遇到考生车队时，尽量让行，并配合交警指挥按指定路线行驶，或者提前选择绕线绕行路线。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不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咱来关注一下二手产品的回收。
1: 嗯，
0: 就咱们一些旧手机啊，可能已经换了两代了啊，最老的那款手机呢，肯定不会用，也不会拿来用备用机。
1: 我刚刚听到你说那个回收旧手机，你知道脑子里自动出现了一个 BGM 是什么吗？
0: 嗯，
1: 回收旧手机，手机可以换盆儿、换碗儿。一下子呈现在脑海当中，但是近几年真没有听见这个声音了。
0: 很古早的吆喝声啊。确实拿一个手机呢换个盆也值当，以前那手机都按键机嘛。
1: 啊、哦、对, 对, 对。
0: 但是现在咱们用这个智能手机，你再不济吧，几千块钱买的，你好歹对吧，虽然开不了机了，虽然这个虽然那个了，但是里边零件拆吧拆吧也能用。
1: 对啊。
0: 所以你换盆可能会有点不太值。
1: 亏能换一摞盆。
0: 对，所以大家现在更新的一种方式就是换了个新手机，自己也有备用机。但是老的手机怎么办呢？放平台上面给它回收了吧。
1: 嗯，对，有的这个很好的运营的这些大的平台还好，比如说什么转转啊什么之类的还可以啊。嗯、但是呢，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有一次就试过那个 APP， 它有那个机器，就是在商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评估了一下我目前正在用的这个手机，你知道现在它的回收价格是多少吗？
0: 多少？
1: 好像就是300块钱。
0: 啊，
1: 后来我想那我还是凑合用吧。那有的人就会想了，哎呀，300块钱，我再看看其他的平台能不能给的价格高一点呢。
0: 其实说到回收呢，肯定商家会压价。
1: 嗯，
0: 就算咱们的手机真实价格值500，他肯定会往低了说。
1: 太低了、我想我就它功能基本都有啊，太低了，不值当，吃顿饭就没了。
0: 所以您在多平台对比的时候，如果看见了手机本身就500左右，突然给您开个1500的高价，
1: 绝对心动，
0: 对吧？卖不卖？
1: 卖。
0: 对，那必须得卖啊，但卖了可能就上当了
1: 啊。
0: 咱们来看一下李先生。李先生呢，通过网络举报平台呢，联系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他当时特别特别着急，说啊，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1: 嗯，
0: 怎么骗的呢？他平时特别关注二手数码产品的信息。
1: 嗯，
0: 前两天看短视频的时候呢，有一个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消息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当时想，正好换手机，而且他们说的价格呢都很高，他的手机到线下实体店最多1000块钱
1: 啊，都比我也值钱啊。
0: 啊，但是呢，你给他们能直接翻倍，给他2000。
1: 那肯定是搁谁谁都心动啊。
0: 那对，那肯定心动了。因为李先生呢，他多方对比，那他肯定想把自己手机卖个高价，这时候高价出来了，
1: 对，
0: 正中下怀呀。所以呢，他就联系对方加了微信，对方说啊，我们是鄄城的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鄄城呢是山东省菏泽市的一个县城。
1: 嗯，
0: 他这家工作室呢专门回收嘛，所以呢专业又懂行，
1: 感觉挺有规模的，毕竟都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了嘛，对吧？
0: 对，所以双方简单沟通了之后呢，李先生就按照指示把手机呢寄给了对方。寄过去之后啊，他们客服说啊，哎，手机呢先验机，合格就打钱，倒正常。
1: 对,
0: 对，
1: 基本步骤都是这样的嘛。
0: 然后呢，验机师傅就跟李先生视频聊天，拿着李先生的手机看了半天，最后说不行，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
1: 那
0: 好好的手机呢，对吧？怎么到对方手里就出故障了呢？关键是李先生到了线下各个门店都问了，就值1000块钱，对吧？1000左右。你不能差太多啊，到你手里有故障了啊，然后呢，你通过这故障给我砍价，最对
1: 1500。
0: 那肯定不值
1: 啊。
0: 还得更低
1: 啊，还那1000跟线下一样，都不能再低了，再低我还不如在线下了，是不？费这劲干嘛呢？
0: 对方给的一个价格
1: 啊，
0: 150。
1: 那算了吧，要不然我给李先生打个电话，你跟我去那 APP 上看看值多少钱。这150块这有点太坑人了吧？
0: 确实很坑人啊。李先生当时就说不卖了，
1: 对，
0: 你赶紧把手机给我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呢，寄给你可以，但是呢，我们已经验机了，走了流程，虽然没走完，钱也没给你，但是你需要交钱，交980的验机费，你要不交这手机就不给你了。
1: 这不耍赖呢吗？那事先也没说明，哎，我这个验收机子要钱呀。
0: 嗯，这就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了，向前不行，向后也不行啊，前有墙，后有追兵的，怎么办呢？手机也在别人那儿了，所以呢，无奈之下呢，只好以对方收了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
1: 哎呀，这气得我现在巴不得就过去把他手机给拿回来呀，何必呢？折腾了一大圈。
0: 所以啊，李先生就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啊。投诉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当地工作人员是怎么处理的。工作人员按照李先生给的地址找了这家工作室，发现地址假的，就是一个小区门口。
1: 嗯，
0: 而且小区里头外头没有这家工作室，而且呢，就在李先生报案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又陆续有大量的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遭遇和李先生非常非常像，就是卖二手手机，一看呢，哎，别人高价收好手机寄过去，别人又说不行，突然给了一个超低价格。
1: 嗯，
0: 如果说那你还给我吧，我到线下去买，不行，给不了了，验机费你得交。都是碰到了一样的情况，
1: 那肯定就是有问题，这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消费纠纷问题了。
0: 嗯，
1: 我觉得涉及到一个诈骗的案件了。
0: 哎，是的。随后呢，把众多线索呢移交给了当地的公安局，公安审理之后呢，发现作案手法非常相像啊，很可能就是同一伙的嫌疑犯在作案。
1: 对，
0: 而且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非常强，收过地址全是小区门口这些模糊的地点，你在什么企业信息里面想查他们的工作室的备案信息查不着。
1: 嗯，
0: 最终呢，围绕收货的手机号码展开摸爬，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顺藤摸瓜，终于查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1: 随后啊，警方也是开展了统一的抓捕行动，抓获了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人，这队伍真不少啊。
0: 对，
1: 也是彻底的去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注意关键词是诈骗工作室，可不是什么二手回收工作室啊。那么到案之后呢，犯罪嫌疑人黄某啊，对自己的诈骗行为啊，也是供认不讳的啊，并且交代了整个诈骗的套路。哎，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啊，我自己琢磨的这个诈骗的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的人员组建了工作室，还真成了个工作室啊。然后呢，就在短视频的平台去发广告，把回收的价格标得特别的高，比如说实际这手机价值2000块钱，他们就直接敢给标到3500-4000。
0: 哎呀，
1: 这个价格去吸引卖家主动和他们联系。其实说到这儿，还是想提醒一句，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0: 嗯，
1: 咱如果不贪图那个便宜，可能也不会走入他们的圈套啊。
0: 而且呢，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很不合常理的点，就是因为他们价格太高了。
1: 嗯，是啊，
0: 你要说我的手机值1000，你给我报个1100-1200，
1: 可以理解。嗯，
0: 但是翻倍的去报价，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提长长心眼。
1: 对，
0: 如果我们去市场上买东西，你发现这个价格，比如说别人卖100，
1: 嗯，
0: 你这儿呢卖10块或者卖50，低太多，那肯定你心里会有担心。比如说买水果，别人那儿20块钱一斤，他这儿呢5块钱一斤或10块钱一斤，你心里肯定想，是不是水果这是假的呀？是不是烂的呀？是不是放久了呀？你这是不是打过药的呀？我们也会有这个心里犯嘀咕。
1: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经常会说啥便宜没好货，对不对？
0: 哎，对
1: 啊，你像这个突然间这么高，那一定得就是但凡跟咱们这个市场价就是有一些出处的，咱们千万不能够去贪这个小便宜啊。
0: 嗯，
1: 一旦这个被害人在这个案件当中提出要报警维权，他们还会干嘛？恐吓呢，吓唬人，说啊，这笔钱交易呢是属于民事纠纷，警方是不会介入的，然后以这个事儿来去逼迫被害人妥协，说的好像他们很懂法似的。所以大家不要被对方震慑住啊。
0: 对，该维权还是咱还是维权。
1: 对对对，
0: 而且他们在网上大量发布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话，说明受骗的不只是我们一个人。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呢，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行动当中呢，警方现场查处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多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经过调查，这个作案团伙的范围呢，涵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了。团伙呢，把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累计非法获利80多万元。
1: 太可恨了。那么其实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他能够屡屡得手，其实核心就是2点：一，高价回收的诱惑。 护，二就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这种心理。你看就是狠狠地拿捏住了，都是玩啥心理战术的。
0: 哎，心理战术拿捏得死死的，真的。所以咱们怎么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看一下黄某等人在发广告的时候，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咱们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去寄货进行交易。您说说私下寄货呢，本身就是有风险的，
1: 没有安全的一个监管渠道
0: 啊、对，点对点的，没有第三方平台进行监管。
1: 对，
0: 而且我们能想到，如果咱们去正规的平台呢，都有平台去监管，然后呢再通过平台联系买家或者是卖家，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呢这也是咱们破局的一个关键点所在。咱们碰到这种私下进行交易的，转到第三方平台进行交易的，要长长心眼了。
1: 对，另外咱们在交易的时候一定要保存商品的原图，还有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这些凭证。如果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争议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违背市场常理的这种高额交易承诺，往往背后会藏有猫腻儿，所以大家要记得，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哦。

0: 有点小洁癖的人啊，就是我穿过别人也不行
1: 啊。就是那在大学宿舍的时候，你是上铺下铺？
0: 我们是上床下
1: 桌啊、哦嗯、你看这一点就很好的避免了这个问题。
0: 哎，对，
1: 其实我也有点这种炸毛的感觉，就是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把外衣全部换掉，就换成家里的居家服。
0: 对，其实有时候有这样的习惯也好。
1: 嗯、
0: 哦、就回家了之后你看时间也不早了，行了，七八点钟洗个澡，
1: 嗯
0: 啊，吃个饭，然后再洗个澡，早早上炕，早早睡觉，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好习惯。
1: 对、
0: 啊、
1: 而且我刷到一些短视频，就是对于这项事儿大家也挺纠结的。
0: 嗯，
1: 比如说啊，不许穿外裤，坐在我的床上，然后就会发现很尴尬，裤子脱到一半，坐在床上聊天儿，这画面的确是很喜感。所以说，针对于这种穿着外裤能直接坐上床这个问题，我觉得一时间大家也是争执不下的。
0: 关于争执呢，大家肯定是有的担忧健康方面的、
1: 嗯、
0: 有的是自己心里就过不了这一关。
1: 哎，
0: 所以从健康来说呢，咱们有科学的论证方法，到底来看一看是能不能直接坐到床上。
1: 嗯，
0: 但心理这一关呢，咱们就哎呀，如果是客人咱们就随主人。
1: 一般我觉得做客不至于直接去人家卧室待着。
0: 哎呀，在北京嘛、哦、但咱们南边租个什么家里没客厅啥的。到家了之后，哎呦，只有一把椅子了，行了，往床上一坐。
1: 嗯
0: 啊，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但是这样的情况呢少，咱们呢就遵从主人的习惯。
1: 对、嗯、
0: 但从健康方面来说呢，有没有这种担忧的必要呢？
1: 我们来看一看吧。其实对于大多数健康人而言呢、
0: 嗯、
1: 就是通过这种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疾病的概率是很低的。
0: 哎，是的。为什么说很低呢、
1: 嗯、
0: 主要是这几个原因。第一，需要足够多数量的病原体。第二，病原体存活时间有限。第三，衣物纤维的吸附作用很低、
1: 嗯、
0: 而且传播效率呢远低于直接吸入，也就是咱们通过呼吸啊去传播疾病。所以那咱们也能得出刚才那个结论啊，总体来说呢风险很小。
1: 对，所以呢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啊、
0: 嗯、
1: 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是需要去注意的。
0: 嗯，
1: 就是和普通外衣不一样，咱们医务人员这个白大褂那是公认的传播载体。有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上经常会沾染上什么各种病菌。然后类似的，针对于护士的白大褂的研究也显示了，有50%的样本都是有致病菌污染的，包括一些什么大肠杆菌啊等等。而且不止于此，白大褂上的这个细菌污染程度还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那么这些细菌呢，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到3个月之久。所以就是我们经常会看一些剧，医院要求大家就是医护人员那个白大褂是不能够敞着环的、
0: 哦、
1: 因为你一旦敞着环了，那就各种污染都有了，所以一定要系好扣子嘛。那、
0: 啊、
1: 是经常看白大褂那种电视剧，哎呀，这白大褂敞着感觉可帅了、
0: 嗯、
1: 但那都不是合规的一个医护人员该着装的一个方式啊。
0: 你看每一个标准规范的背后都有一定的考虑啊。
1: 嗯，
0: 这是白大褂的特殊情况啊，这是可能会存在一些载体传播。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风险呢，就是携带过敏源嘛。
1: 嗯，
0: 比如说过敏季节，像春天这个花粉啊，
1: 嗯，
0: 咱们如果穿上了一些外衣回到家，容易把外头的花粉带到家里面，那也有可能家里有些人呢会有一些鼻炎呀，对于花粉比较敏感的朋友呢就容易过敏。所以呢这一点咱们得多多考虑考虑。
1: 嗯，
0: 就总的来说吧，穿外裤坐床上的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这一方面呢咱不用过分的去担忧。那如果您是觉得哎呀担心携带花粉，或者家里呢有这个医务人员的工作者，那咱们呢可以多多注意注意。
1: 嗯，这个如果是自己或者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是哎呀心里感觉不舒服，那就换嘛，那定定家规嘛、
0: 嗯、
1: 互相彼此之间体谅一下。
2: 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1: 检察官播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税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

0: 守护林间飞羽，远离非法狩猎。案情回顾，一片不起眼的苗圃地竟成为了非法狩猎的犯罪现场。犯罪嫌疑人李小明（括号化名）退休后沉迷赏鸟，长期浏览鸟类科普短视频，逐渐萌生私自捕鸟圈养的念头。于是在明知相关鸟类为国家保护动物的前提下，李小明特意挑选了一处平时野生鸟类活动频繁的苗圃地，多次实施非法猎捕活动。2025年9月，李小明在顺义区某村口桥北侧的苗圃地内架起了3张粘网，使用诱鸟器吸引鸟类，再用粘网将它们困住。第一次作案便成功捕获了5只红喉歌渠和蓝喉歌渠。把玩几天后又觉得可以以此获利，随后通过交易平台联系到了买家马某某，以450元的价格出售。几天后再次在相同地点架网，捕获了2只蓝喉歌渠。最终警方在李小明的家中查获了8只野生鸟类，其中2只为蓝喉歌渠，其余6只为李小明在网上购买的黄雀、绣眼鸟等。经鉴定，李小明捕获的鸟类中5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喉歌渠，3只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蓝喉歌渠，涉案总价值达12000元。顺义区检察院依法认定其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检察官说法：一、拒绝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非法狩猎行为都将破坏生态平衡，广大市民应严格遵守北京市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实施办法，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内进行狩猎活动。即使捕鸟的目的为赏玩、放生、食用，只要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均属于违法行为。二、了解保护动物范围。除本案中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受严格保护常见鸟类如麻雀、燕雀、绣眼鸟等属于三有保护动物，非法捕猎同样违法。三、不使用禁用工具、毒药、爆炸物、电击、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粘网、诱鸟器、猎夹、猎套等工具均属于禁用工具，使用此类工具进行狩猎将面临刑事处罚。四、拒绝买卖野生动物。本案中李小明非法狩猎的鸟类被出售给了马某某，虽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其行为仍属违法，广大市民应拒绝购买交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共同维护生态安全。五、积极举报违法行为。如发现非法狩猎、买卖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举报，共同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活动。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到傍晚，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有7级左右，最低气温在16度。那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
3: 嗯，今天节目最后呢，给您分享这样一段话：好的人生可以慢慢来。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上，感受一下当下的情绪，去感知生活的温度，也梳理梳理内心的思绪。
2: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和一些具体的生活去产生一个共鸣，尝试着去产生共鸣。细微而又真实的存在，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这种非常非常紧绷的这种心会得到一个舒展。
3: 我们也可以大胆的用一些无用的时间，就是我们看上去好像很闲，好像是躺平，但是我们可以用那些空闲的时间去好好的放松放松，这可能放松之后得到的内心感受，也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一个珍贵的时刻。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2: 我是唐雪。
3: 最后一首《人生路遥》送给各位，明天见吧。
2: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张子燕报道。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启幕，顺义区3000余名考生奔赴考场，以12载寒窗沉淀、执笔书写青春答卷，全程同心护航，为追梦学子送上满满祝福。晨光破晓，送考车队陆续抵达考点，少年们步履从容，有序入场。历经无数个披星戴月的苦读岁月，昔日伏案勤学的汗水，化作此刻奔赴考场的笃定。考生们眼中藏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凌云志向，迎着朝阳踏入考场。考点之外，暖意融融，处处饱含牵挂与祝福。身着红衣的老师们早早等候，一个个温暖拥抱，一次次有力击掌，将叮嘱与期盼化作前行力量。不少家长守候常伴，祝福孩子旗开得胜。师长的期许，家人的惦念，同窗之间相互鼓劲，简单的一句加油是并肩奋斗的滚烫情谊，细碎温情汇聚成考场外动人的风景线。高考从不是孤军奋战，顺义全链条守护平安高考，用一座城的温情筑牢学子逐梦的坚实港湾。交警定点值守，疏导交通，维护秩序，志愿者文明引导员暖心陪伴，各职能部门统筹部署，搭建遮阳休息区，做好应急保障。考场内学子奋笔疾书，考场外无数身影默默坚守，点点微光汇聚成守护梦想的星河。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所有日夜耕耘终有回响。愿考生们沉着落笔，从容应答，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顺义区马坡镇庙圈村小广场一派热闹景象，村民牵着自家的爱犬陆续赶来，在疫苗注射点旁，兽医一边安抚紧张的小狗，一边快速完成消毒注射，不到2分钟便完成了犬只免疫。村民张先生说，去年就赶上在家门口接种疫苗，今年看到微信群通知就来了，少跑了5-6里地。随后他将免疫标识挂在爱犬胸前。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王帅说，狂犬病可防可控，不可

0: 一旦人或动物感染，致死率几乎100%。给爱犬定期接种疫苗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办法。按照规定，满三月龄的犬只必须接种狂犬病疫苗，此后每年加强免疫一次。顺义区采取集中免疫加定点全年免疫双轨制，各镇街定期把免疫服务送到村居，市民也可通过北京时间 APP 搜索爱宠，进入爱宠频道一键查询，预约全区定点免疫单位，就近补种，做到应免尽免。针打完了，但守护不能停。工作人员边登记边叮嘱村民，接种前要确保犬只健康，处于怀孕或术后恢复期的犬只要暂缓，到场牵好绳，大型犬戴好嘴套，接种后一定要保管好免疫证明，这既是犬只的健康档案，也是文明养犬的身份证。顺义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一分队副分队长李威介绍，今年四月，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上线全国职业兽医与动物诊疗机构信息查询平台，直击宠物看病难、进院难、维权难痛点。平台用法简单，登录中国兽医网，在首页综合查询栏目中选择职业兽医与动物诊疗机构，点击职业兽医查询，兽医是否持证、备案状态清晰可见，点击动物诊疗机构查询，许可证号、有效期、许可范围一目了然，几步就能识别无证黑诊所。李威特别提醒，到院之后可以先查询价目表或询问相关负责人，将收费标准核对好后再进行诊疗，就诊时可以核对兽医胸牌与平台信息，样不能缺位。执法人员聚焦宠物医院，围绕职业兽医人员资质、处方开具、安全用药、医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环节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查，从家门口接种到指尖上核验，再到常态化执法监管，顺义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正联手把狂犬病防控链条越拉越实。当免疫标识查询平台与严格监管共同构成多重保障，人与宠物的安全防线才得以构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鲍雨涵报道，在顺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风雨无阻，穿梭在大街小巷，他们争分夺秒，只为把热乎的饭菜、急用的快件送到你手上。但是喝水、如厕、吃饭、修车，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是他们每天最真实的急难愁盼。如今空港街道有张连心卡，9.9元的热乎饭，免费的修车打气，随时能进的爱心厕所，一张小卡片全给骑手安排好了。下午1:30，记者在空港街道老年餐厅看到几名刚送完午高峰订单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在店内出示了一张小卡片，花9.9元打了一份热乎的套餐，一荤两素加一份主食。快递员贾静茹说，以前这个点要么没空吃，要么在路边凑合一口，现在花不到10元吃顿热乎饭，还能歇歇脚，挺好。在辖区的爱马车行，一名骑手推着有点亏气的电动自行车过来，同样出示了小卡片，师傅二话不说，拿起气泵，几十秒就打好了气。看骑手赶时间，师傅又顺手用检测仪快速帮他测了电池健康度，没问题，放心跑，骑手连声道谢。这些贴心便捷的暖心服务均来自于三山新兴家园社区最新推出的暖心服务机制。5月22日，社区开展社商共建暖心活动，而那张小小的连心卡正是这场行动的金钥匙，不仅为新就业群体送出了实打实的优惠，更搭建起一座双向奔赴的连心桥，让奔波在路上的烦心事变成了暖心事。活动现场首批全心全意连心卡发放到外卖骑手、快递员手中，同时社区为辖区餐饮、理发、维修等商户代表授予首批爱心共建单位牌匾。这张卡不仅是优惠卡，更是一张服务卡、暖心卡，持卡骑手在合作商户可以享受专属优惠和贴心服务。当天，空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在现场与新就业群体签下了家庭医生协议，还进行了义诊、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一名小哥撸起袖子量完血压，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平时忙得连医院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没想到医

0: 生主动找上门了。被温柔以待的骑手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反哺社区，31名骑手化身社区移动网格员，一旦发现安全隐患，便会第一时间拍照上传至社区群。一直以来，空港街道始终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持续以心暖心，从双语课堂破解沟通难题，到急救培训筑牢安全防线，再到咖啡品鉴舒缓压力，一系列小而美的暖心举措，精准破解急难筹盼，甚以正用实际行动告诉每一位奋斗者，这里不仅是你们奋斗的热土，更是你们信得过靠得住的第二故乡。记者鲍雨涵报道。初夏六月，万物尽秀，顺义再次迎来会展时间。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将迎来一场接一场的行业盛事与活力赛事。从时尚潮流到硬核工业，从活力体育到全球供应链，一座城的热度往往就藏在一场场人潮涌动的展馆里。这个六月，来顺义去现场感受产业发展的强劲脉搏。CIME 2026第11届中国国际矿业展览会，时间6月10日至12日，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面积约3万平方米，看点国际矿业领域极具影响力与知名度的专业展会之一，参展范围包含地质矿山勘探技术装备、采矿技术装备、矿物加工设备、矿山安全设备等。同期将举办第6届中外矿山产业链发展论坛。2026年北京基建联赛第二站，时间6月13日至14日，地点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多功能厅，看点覆盖全年龄段与男女各建种，赛事专业规范，全新积分制度亮点十足。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时间6月22日至26日，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面积超12万平方米。看点，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展会采用六链一展区布局。六链指数字科技含 AI 专区，先进制造含低空经济、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产业链展区。一展区指供应链服务展区，覆盖了全产业生态。2026中国全敏捷锦标赛，时间6月26日至28日，地点首都国际会展中心 B1 展厅，看点作为国内规格最高、公信力最强的全敏捷顶级盛会之一，此次携手国际裁判团队，标志着赛事国际化进程迈入新阶段，推动国内全敏捷运动标准化、专业化发展，搭建中外全运动文化交流桥梁。温馨提示，展会活动具体安排可能动态调整，建议您关注各展会官方平台获取最新信息。看完展会别急着走，顺义还为展商和观众准备了一份专属福利。空港街道牵头组建优享联盟，并升级了漫游图记消费地图小程序，展商游客可通过以下方式申领专属权益卡：一、微信搜索漫游图记小程序；二、点击左下角菜单选项进入优享权益卡模块；三、截屏保存页面即完成申领。在联盟合作商户店内张贴空港街道优享联盟会享成员单位标识消费时，出示权益卡截屏即可享受专属优惠及增值服务。小程序已按餐饮、零售、休闲、综合住宿五大品类陈列商户信息，并支持双语切换，方便外籍朋友使用。此外，持参展证、工作证或展会门票也可享同等福利。商户信息及优惠政策实时更新，建议使用前通过小程序查询最新动态。小程序每月会不定期进行维护更新，请大家及时关注。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 安全度讯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

0: 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等。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

0: 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2: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0: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4: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4: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0: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8: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0: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

0: 居闺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3: 协管网格二合一，
4: 脚步丈量百家心，
5: 议事厅里解难题，
6: 积分板上天心星。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

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行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

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

0: 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五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

0: 而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务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朱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

0: 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政权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 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
3: 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

0: 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2: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3: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4: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3: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七号晚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四月十三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八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

0: 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财政部连续3年支持北京城市更新先行先试，15期间北京将探索可复制可推广机制。
0: 北京市应急局号召全市应急青年积极投身防汛抢险。
1: 北京高考英语试卷紧跟时代大势，选材覆盖人工智能等话题。
0: 首儿所开启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一次挂号可查5项儿童健康突出问题。
1: 北大医院大兴院区心脏中心正式成立，京南心血管诊疗再添硬核保障。
0: 国际档案日来临，103家京津冀档案馆共享民生档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城市更新“155”规划有关情况。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155”期间，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155”开局之年，北京城市更新全面提速。北京市住建委表示，北京正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将老旧小区、老城平房区、老旧管网这3老设定为改造重点，带动城市整体空间重塑、功能升级、活力提升，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注入强劲动能。目前2026年首批1321个城市更新项目清单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将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口袋公园怎么建、老楼电梯怎么装、停车充电设施怎么布局，都将和大家一起商量着办，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新闻广播记者马迅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深入部分重点防汛点位，检查永定河及城市南部、东部地区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聚焦流域防洪、城市内涝、交通枢纽、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和部位，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做实做细各项前置防御准备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未知风险，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首都安全度汛。永定河石景山段麻峪村是堤防建设工程重点实施，堤防加固、防浪墙加高等工程目前已经具备防御200年一遇洪水功能。殷勇查看工程进度，了解永定河流域防洪调度、灾后恢复重建及综合提升项目进展、石景山区防汛准备工作等情况，要求抢抓主汛期前窗口期，加快推进永定河沿线防汛工程，充分分析研判全市5大流域极端强降雨天气条件下的汛情风险，强化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进一步细化防洪调度、避险转移、信息发布等预案，完善堤防安全监测体系，全面提升各流域防洪减灾能力，确保行洪安全。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行中心，殷勇查看雨水应急指挥平台系统，了解机场防汛调度指挥体系运行、应急队伍物资准备、旅客出行保障等工作。他指出，要持续强化极端天气应对能力，进一步完善航班调度、旅客疏散、应急处置预案，与市有关部门大兴区间加强协同联动，保障机场汛情运行安全。殷勇还来到通州区东六环隧道排水泵房，检查隧道排水设施运行、应急疏散保障等情况，了解全市道路防汛备汛工作， 要求全面提升城市内涝防御能力，加强对隧道、下凹式立交桥、地铁等易积治水点的实时监测预警，提前预置前置排水抢险力量，常态化排查疏散通道、通风口等点位隐患，遇有汛情风险，果断采取断路、封站等措施。
0: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应急局昨天发布倡议书，号召全市应急青年积极投身防汛抢险工作，呼吁大家主动投身防汛抢险第一线，用专业能力守护城市安全。倡议书提出，全体应急青年要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主动投身防汛备汛抢险救援应急保障全过程各环节。市应急局青年要加强与气象、水务、规字、交通、消防等部门联动对接，强化对各基层单位的业务指导、资源统筹与督促督办，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高效联动的工作格局，用实际行动践行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应急青年的庄严承诺。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北京移动近日开展了2026年度防汛通信保障专项演练，重点围绕北斗短报文卫星通信技术，针对性破解极端灾害场景下地面通信网络全面瘫痪、传统通信手段失效的行业难题，补齐防汛应急通信最后一公里短板。北斗短报文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独有的卫星通信服务，可以在地面信号无法覆盖时，实现用户与用户、用户与指挥平台之间的双向信息互通。比如在抢险队伍遇到灾区没有通信信号时，通过手机等终端接收北斗短报文，是极端灾害场景下的救命线。结合去年汛期的实战经验，这次演练中，北京移动技术团队开展北斗短报文全流程实战化演示与实操教学，完整演示陀螺仪校正、卫星搜星、信息编辑、灾情回转等核心功能，相关技术能力可以全面适配极端灾害断网断电的实战保障需求。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北京高考英语科目考试昨天落下帷幕，今年的试题紧扣时代脉搏，选材覆盖人工智能、绿色发展、改革创新等话题，语法填空探讨大学数字化挑战，阅读理解 C 篇关注气候变化对地球气味的影响，书面表达则以 AI 赋能体育运动为命题切入口，引导考生在跨文化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在核心素养考察方面，试题构建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四为一体的考察体系，突出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注重真实情境和交际导向。同时，试题还加大了创造性、批判性思维和共情能力的考察力度，引导考生从信息筛选走向价值判断。
1: 据北京日报消息，今年高考季，各大博物馆的高考主题文创持续走红，但绝大多数买单的家长不再单纯许愿高分，主打买开心送祝福。盘点发现，今年的高考文创流行谐音梗，国家博物馆将三彩黑釉陶马、鱼龙形花叉、状元及第铜镜等文物意象转化为文创好物，推出一马当先单肩包、鱼跃龙门、文昌节手机绳。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推出金榜题名冰箱贴，这款冰箱贴设置了双层抽拉机关，内层附有反复书写纸，写上考生名字可以体验亲戚金榜的喜悦。不少家长表示，主要是想讨个好彩头，奖励为了梦想全力以赴的孩子。专家认为，高考文创热卖款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曾经的直接求高分数和好结果的文创不再是热卖款，说明家长和考生越来越理性看待这场人生大考，现在真正畅销的是祝福。
0: 小胖墩、小眼镜、小星星、小骨干、小蛀牙，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部署，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昨天开诊，实现一次挂号全面筛查，有效提升儿童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效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19%。诊疗过程中发现，约2到3成儿童肥胖患者伴有5件的其他问题。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张健指出，
3: 比如胖孩子肯定是吃得多，口腔的问题就多，然后胖孩子都不爱运动，就容易出现脊柱的问题，甚至过度肥胖之后，在班里都拿他逗乐开心，慢慢的也可能会演变出精神心理的问题，所以他们之间应该说是密切相关的。
2: 首儿所新开设的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周1到周6全天开诊，家长只需要挂一个号，就可以完成覆盖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的全面筛查，无需多个科室来回跑。张健所长介绍，
3: 接诊的医生是我们非常有经验的体检科的医生，都是全面的经过培训的。第一个从眼睛来讲，我们先查一个视力，再看一下远视储备，然后口腔看有没有龋齿，脊柱就是一个外观，精神心理有一个小的问卷量表，体重呢测一下体脂，把这些都做完基本上半小时。
2: 就诊后，医护人员将根据儿童病情程度开展健康科普与个性化指导，或快速对接对应的专科开展精准诊治与科学干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王林表示，
4: 比如说这孩子看完之后口腔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看口腔，我们就组织绿色通道进行转诊，直接转到口腔科开展这个专业的治疗，然后把他这个问题给他阻断。同时的话，对这些孩子来讲呢，我们会给他建立档案，后面的比如说他的肥胖关联到什么程度了，他的视力是怎么样了哈，心理问题怎么样了，我们会有个长期的追踪，定期让他来进行随访，落地见效，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心脏中心近日正式成立，这意味着一种深度融合、打破心内心外科室壁垒的整合型诊疗模式在京南地区落地。不同于以往心内心外相对独立运行的格局，心脏中心实现一体化设计，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从心内诊疗到外科手术，从康复管理到长期随访的无缝闭环服务。目标是让患者不再在不同科室之间奔波，而是让最优方案主动找到患者。未来心脏中心将打造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心血管疾病诊疗高地，让更多复杂心脏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系统连续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0: 北京安贞医院何怡华教授团队研发的心血管超声大模型近日亮相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引发广泛关注。这款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能够覆盖上百种疾病，对心脏超声描述的识别准确率达92%。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昨天专访了何怡华团队，来听报道。
5: 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母胎医学中心的超声诊室中，医生正在为一名孕妇肚子中杏仁大小的胎儿心脏进行超声检查。医生一边握着探头探查，一边口述数据，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大模型系统便会实时显示医生口述的内容，同时大模型结合自己的判断，几分钟便可生成最终的诊断报告。
6: 我们说的过程中，这个数值这儿一边录的是我说的语言，然后出来的数值测值就一边上来了，然后这边就是他自己出来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的情况，能减少4-5分钟的样子。我觉得
5: 帮助超声医生大大提高诊断效率的这套大模型叫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是何怡华教授团队历时10年的科研成果。团队用过去10年间诊断的病例做精细标注，将百万级高质量数据投喂给机器，对它进行训练，经过反复测试和不断优化，如今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成为心脏超声智能诊断的核心大脑。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中心主任、心脏超声医学中心主任何怡华介绍，
7: 对先天心脏病的一个检出实际上是33%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检出率，但是我们的模型呢至少是87%到90%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提升整体均值化，尤其是基层的这个能力，在罕见病上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
5: 数字技术延伸了医生的眼睛与大脑，赋能基层，让偏远地区患者享受到了高水平服务。在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发病率不断降低，致死率及其疾病负担显著下降。在何怡华看来，这也是大模型的最大价值所在。
7: 拉萨市人民医院，他就是说我们应用这个安贞的这个心语大模型，就像这个把安贞的这个大脑移到了拉萨一样，起到这种我们的这个专家帮助和赋能基层这样的一个效果。无论他出生在哪里或者是位于哪里，实际上每一个患者都享有这种高质量医疗水平的一个权利。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将我们安贞医院的诊疗能力通过人工智能赋予基层的每一个患者和家庭。
1: 夏日炎炎，防晒服成为不少市民的出行标配。然而市面上防晒服价格从十几元到上千元不等，差异巨大。高价产品到底贵在哪里？低价款是否真能防晒？昨天，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双安商场，对在售防晒服展开检查，同时揭开了选购防晒服的关键门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在双安商场一家户外运动品牌店内，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围绕在售的防晒服产品向店员进行询问，并重点检查了衣物的吊牌等标识。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的杜可欣介绍，对于消费者而言，挑选防晒服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关注核心防晒参数。
8: 目前关于防晒服装相关的国家标准只有 GB-T18830-2009， 国标明确要求防紫外线产品它必须要满足两个硬性条件，一个就是它的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要大于40，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紫外线的透射比要低于5%。那么市面上UPF 40+的呢，就是基础合格标准。UPF 50+是更高等级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暴晒。那么再往上走，差别不是会很大。正规的防晒服的吊牌，水洗标会印制有清晰的生产厂家厂名厂址、防晒等级、面料，还有就是执行标准信息。
2: 记者注意到，在电商平台上搜索防晒衣，价格区间跨度很大，从十几二十元到一两百元，再到上千元不等。而双安商场在售的品牌防晒服价格则普遍在数百元甚至数千元。
9: 价格一般是有599的、699的，
10: 这种的是1399的，这是比较冰感防晒，这还有一个1199的。
11: 价位的话，像这款是在2000的一个价位，然后像这款印花的话是2200的一个价位。
2: 当记者询问价格较高的防晒服有何特殊之处时，这些品牌的销售人员大多从设计、工艺和品牌定位等角度给出了解释。
9: 它的款式比较新颖，版型都比较好看，
11: 价位高的这种限量印花的基本上就只是针对于我们品牌自己有的。它是属于面料的原纱的防紫外线，在针织的过程中加入一种特殊的纱线，带有一个专业防紫外线的功能。
12: 现在的顾客呢，对色彩版型也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同时呢要轻量化，就对这个材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2: 对此，杜可欣表示，从产品成本角度来看，合规防晒服的核心成本主要在于防晒功能面料、防晒纺织工艺以及国标合规测试费用。市面上大品牌防晒服价格偏高，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品牌溢价。
8: 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的舒适度以及工艺细节。消费者在选购防晒服饰的时候，建议还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捧高价大牌，也要根据自身的使用场景去合理选购即可。主要是要警惕三无产品，比如说没有标识生产厂家厂名厂址，没有标识有这个防晒指数，还有执行标准的。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天是国际档案日。今年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在原有46家省市级综合档案馆共享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区县档案馆拓展。今天起，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共享，同时京通 APP、 京津冀一网通办等平台增设 3D 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服务指引，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档案利用服务。6月12号前，市档案馆还将推出走进档案相约蓝台系列活动，档案馆的档案库房将揭开面纱，观众可以透过通电玻璃了解部分重大活动实物及文书、书画、服装等各类档案的保管方式，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馆藏诰命仿真复制件也将展出。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面向公众展出，展期持续三个月。这也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展览将从游牧民形象、牧民的居所、身边的生灵等六个方面全面展现卡塔尔的游牧生活和文化。
0: 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近日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开展，持续到8月23号。约2.98亿年前，内蒙古乌海附近的一次火山喷发瞬时葬送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也因此成就了一座世界级的化石宝库。这次展览将展出74件珍贵化石，系统呈现这一世界级化石产地的科学价值和发现历程。
1: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将于6月12号到10月25号举行。本届戏剧季广邀法国、俄罗斯、智利等多国戏剧名作，精粹26台，超百场佳作，以《在北京看世界》《中国戏》《中国情》《新浪花》《新潮声》《默剧节》《妙不可言》四大板块展开。
0: 延庆区张山营镇多处稻田正值插秧时节，7月将进入景观观赏期。9月迎来最佳观赏季，依托这片稻田，第三届稻田艺术节近日开幕。亲子插秧、田间摸鱼是活动的一大亮点。孩子们在这里可以俯身栽苗，体悟农耕辛劳，也可以在摸鱼区观察青蛙、蜻蜓、水鸟，感受田间欢乐。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6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5: 施工队深陷养老项目骗局，回款难，又遇场地拆违。
16: 这是我们在干的那个头被抓了嘛？现在，但是我们现在要钱没法要了，把这个拆了，那我们这个钱给谁要呢？
1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去年10月到11月曾报道北京郊区养老院露营基地改造骗局，涉及多个项目、多家施工队。报道播出后，相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近日，顺义区顺平路南彩段50号院的施工队反映，项目烂尾近1年，涉事场地又面临违建拆除的情况，让一众施工队维权更加艰难。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17: 在顺义区南彩镇顺平路南彩段50号院西侧，两处样板间已完成装修，户型为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室内空调、油烟机、热水器等配套设施齐全。参与这个项目施工的黄先生介绍，这个院的大房东为北京市顺义粮油有限公司，二房东为新百捷企业运营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他所在的施工队与第三方京宝一年北京康养福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改造装修合同，向京宝一年负责人交纳保证金及好处费共计20万元。去年8月，南彩镇政府工作人员告知院内各施工队，这个项目没有办理任何正规施工手续，大家这才察觉项目存在问题。
18: 针对性的是针对那种60岁到70岁那种退休的那种岁数的，他们是用这种套路，就是套别人钱租出去了，但他没有东西给人家。我们把样板间做完了，他就拿着我们做的这个样板间到处圈钱去，保证金什么钱也就没打算给。
19: 当时城管过来了，过来就说咱们这边什么手续没有，就感觉不对劲了，我就赶紧报警了嘛。
17: 去年11月，警方对此立案侦查，涉事公司负责人被捕，案件进入司法流程，但是各施工队的受损款项仍未追回，项目烂尾。今年4月，施工队在小院烂尾项目门口发现了一张限期拆除决定公告。公告显示，今年2月6号，顺义区南彩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北京市顺义粮油有限公司有违法建设行为。 顺平路南彩段五十号院内西侧三栋砖混建筑，建设用途为办公，现用于出租。经本行政机关向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协查认定，该建筑物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且该建筑物持续至今违反城乡规划的事实始终存在，属于违法建设，且不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事实的影响的违法建设。公告里的内容让一众施工队倍感意外。施工队王先生表示，项目去年开工时，各相关方都没有告知施工人员院内房屋存在违建问题。
16: 这么多年不说它是违建，为什么现在我们跟他有纠纷呢？为什么现在说它是违建的要拆除？建设我们干的那个头被抓了嘛，所以就停了嘛。
13: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张子燕报道。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启幕，顺义区3000余名考生奔赴考场，以12载寒窗沉淀，执笔书写青春答卷，全程同心护航，为追梦学子送上满满祝福。晨光破晓，送考车队陆续抵达考点，少年们步履从容，有序入场，历经无数个披星戴月的苦读岁月，昔日伏案勤学的汗水化作此刻奔赴考场的笃定。考生们眼中藏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凌云志向，迎着朝阳踏入考场。考点之外，暖意融融，处处饱含牵挂与祝福。身着红衣的老师们早早等候，一个个温暖拥抱，一次次有力击掌，将叮嘱与期盼化作前行力量。不少家长守候常伴，祝福孩子旗开得胜。师长的期许，家人的惦念，同窗之间相互鼓劲，简单的一句加油，是并肩奋斗的滚烫情谊，细碎温情汇聚成

0: 考场外动人的风景线。高考从不是孤军奋战，是以全链条守护平安高考，用一座城的温情筑牢学子逐梦的坚实港湾。交警定点值守疏导交通维护秩序，志愿者文明引导员暖心陪伴，各职能部门统筹部署，搭建遮阳休息区，做好应急保障。考场内学子奋笔疾书，考场外无数身影默默坚守，点点微光汇聚成守护梦想的星河。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所有日夜耕耘终有回响。愿考生们沉着落笔，从容应答，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顺义区马坡镇庙圈村小广场一派热闹景象，村民牵着自家的爱犬陆续赶来，在疫苗注射点旁，兽医一边安抚紧张的小狗，一边快速完成消毒注射，不到两分钟便完成了犬只免疫。村民张先生说，去年就赶上在家门口接种疫苗，今年看到微信群通知就来了，少跑了五六里地。随后他将免疫标识挂在爱犬胸前。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王帅说，狂犬病可防可控不可治，一旦人或动物感染，致死率几乎100%，给爱犬定期接种疫苗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办法。按照规定，满三月龄的犬只必须接种狂犬病疫苗，此后每年加强免疫一次。顺区采取集中免疫加定点全年免疫双轨制，各镇街定期把免疫服务送到村居，市民也可通过北京时间 APP 搜索爱宠，进入爱宠频道一键查询，预约全区定点免疫单位，就近补种，做到应免尽免。针打完了，但守护不能停。工作人员边登记边叮嘱村民，接种前要确保犬只健康，处于怀孕或术后恢复期的犬只要暂缓，到场牵好绳，大型犬戴好嘴套，接种后一定要保管好免疫证明，这既是犬只的健康档案，也是文明养犬的身份证。顺义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一分队副分队长李威介绍，今年四月，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上线全国职业兽医与动物诊疗机构信息查询平台，直击宠物看病难、进院难、维权难痛点。平台用法简单，登录中国兽医网，在首页综合查询栏目中选择职业兽医与动物诊疗机构，点击职业兽医查询，兽医是否持证、备案状态清晰可见，点击动物诊疗机构查询，许可证号、有效期、许可范围一目了然，几步就能识别无证黑诊所。李威特别提醒，到院之后可以先查询价目表或询问相关负责人，将收费标准核对好后再进行诊疗，就诊时可以核对兽医胸牌与平台信息是否一致。免疫服务送到家，诊疗监管同样不能缺位，执法人员聚焦宠物医院，围绕职业兽医人员资质、处方开具、安全用药、医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环节，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查。从家门口接种到指尖上核验，再到常态化执法监管，顺义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正联手把狂犬病防控链条越拉越实。当免疫标识查询平台与严格监管共同构成多重保障，人与宠物的安全防线才得以构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鲍雨涵报道。在顺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风雨无阻，穿梭在大街小巷，他们争分夺秒，只为把热乎的饭菜、急用的快件送到你手上。但是喝水、如厕、吃饭、修车，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是他们每天最真实的急难愁盼。如今空港街道有张连心卡，9.9元的热乎饭，免费的修车打气，随时能进的爱心厕所，一张小卡片全给骑手安排好了。下午1:30，记者在空港街道老年餐厅看到几名刚送完五高峰订单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在店内出示了一张小卡片，花9.9元打了一份热乎的套餐，一荤两素加一份主食。快递员贾静茹说，以前这个点要么没空吃，要么在路边凑合一口，现在花不到10元吃顿热乎饭，还能歇歇脚，挺好。在辖区的爱马车行，一名骑手推着有点亏气的电动自行车过来，同样出示了小卡片，师傅二话不说拿

起气泵，几十秒就打好了气。看骑手赶时间，师傅又顺手用检测仪快速帮他测了电池健康度，没问题，放心跑。骑手连声道谢。这些贴心便捷的暖心服务均来自于三山新兴家园社区最新推出的暖心服务机制。5月22日，社区开展社商共建暖心活动，而那张小小的连心卡正是这场行动的金钥匙，不仅为新就业群体送出了实打实的优惠，更搭建起一座双向奔赴的连心桥，让奔波在路上的烦心事变成了暖心事。活动现场首批全心全意连心卡发放到外卖骑手、快递员手中，同时社区为辖区餐饮、理发、维修等商户代表授予首批爱心共建单位牌匾。这张卡不仅是优惠卡，更是一张服务卡、暖心卡，持卡骑手在合作商户可以享受专属优惠和贴心服务。当天，空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在现场与新就业群体签下了家庭医生协议，还进行了义诊、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一名小哥撸起袖子量完血压，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平时忙得连医院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没想到医生主动找上门了。被温柔以待的骑手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反哺社区。31名骑手化身社区移动网格员，一旦发现安全隐患，便会第一时间拍照上传至社区群。一直以来，空港街道始终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持续以心暖心。从双语课堂破解沟通难题，到急救培训筑牢安全防线，再到咖啡品鉴舒缓压力，一系列小而美的暖心举措，精准破解急难筹盼。甚以正用实际行动告诉每一位奋斗者，这里不仅是你们奋斗的热土，更是你们信得过、靠得住的第二故乡。记者鲍雨涵报道，初夏六月，万物竞秀，顺义再次迎来会展时间。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将迎来一场接一场的行业盛事与活力赛事。从时尚潮流到硬核工业，从活力体育到全球供应链，一座城的热度往往就藏在一场场人潮涌动的展馆里。这个六月，来顺义去现场感受产业发展的强劲脉搏。 CIME 2026第11届中国国际矿业展览会，时间6月10日至12日，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面积约3万平方米，看点国际矿业领域极具影响力与知名度的专业展会之一。参展范围包含地质矿山勘探技术装备、采矿技术装备、矿物加工设备、矿山安全设备等。同期将举办第6届中外矿山产业链发展论坛。2026年北京基建联赛第2站，时间6月13日至14日，地点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多功能厅，看点覆盖全年龄段与男女各舰种，赛事专业规范，全新积分制度亮点十足。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时间6月22日至26日，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面积超12万平方米，看点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展会采用6链1展区布局，6链指数字科技含 AI 专区，先进制造含低空经济、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6大产业链展区。一展区指供应链服务展区，覆盖了全产业生态。2026中国全敏捷锦标赛，时间6月26日至28日，地点首都国际会展中心 B1 展厅，看点作为国内规格最高、公信力最强的全敏捷顶级盛会之一，此次携手国际裁判团队，标志着赛事国际化进程迈入新阶段，推动国内全敏捷运动标准化、专业化发展，搭建中外全运动文化交流桥梁。温馨提示，展会活动具体安排可能动态调整，建议您关注各展会官方平台获取最新信息。看完展会别急着走，顺义还为展商和观众准备了一份专属福利。空港街道牵头组建优享联盟，并升级了漫游图记消费地图小程序，展商游客可通过以下方式申领专属权益卡：一、微信搜索漫游图记小程序；二、点击左下角菜单选项进入优享权益卡模块；三、截屏保存页面即完成申领。在联盟合作商户，

0: 店内张贴空港街道优享联盟会享成员单位标识，消费时出示权益卡截屏即可享受专属优惠及增值服务。小程序已按餐饮、零售、休闲、综合住宿五大品类陈列商户信息，并支持双语切换，方便外籍朋友使用。此外，持参展证、工作证或展会门票也可享同等福利。商户信息及优惠政策实时更新，建议使用前通过小程序查询最新动态。小程序每月会不定期进行维护更新，请大家及时关注。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公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尽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

0: 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6: 鞋管网格二合一，
7: 脚步丈量百家心，
8: 议事厅里解难题，
6: 积分板上
9: 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佟林想到了人家这些人为谁呀、啊、都为自己。人家干嘛跟着又赴会跟着抓韩宝吴志广，有人家什么？这都是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佟林不能认清，最后点个头。好，既然这样，我听老哥哥们的。哎，海川，这就对了。甘凤池说怎么办吧，刚才我说那个展德旺啊，住在展家林，离这不太甚远。我呢本应当陪着各位一块儿赶奔铁山寺。另外你们知道我这个家的事儿也特多，是不是呢？我晚去两天，就即使晚去两天，9月9之前我也到铁山寺。咱们到那儿不见不散。我呀先写封信，从贤弟你拿着，反正你们也得路过展家林，你们面见展德旺，他再为难见着我的信他也得答应，让他陪着一块儿赶奔铁山寺。铁山寺的事情结束之后，